0: 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黑匣子在你那儿？
2: 是的。
1: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
3: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5: 我们就是希望之光。
6: 真不错啊，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7: 就是有点太安静了，我都快睡着了。
6: 一切正常还不好啊？
7: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好歹是英雄，不找点什么事情做，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6: 小心你的乌鸦嘴，你这话要是被怪兽听到了，真找上门来了怎么办啊？哦，发生什么事儿？没搞错吧？你这张嘴真是开了光了。
7: 什么意思？这也能怪我？
6: 不说这个了，咱们得赶紧行动。龙战士，星原变身。

0: 伤不了他吗？可恶，我们的攻击对他一点用也没有，那家伙的攻击却能一击命中。
1: 陈飞，听我说，不如你尝试和雷霆摩托合体，他的分析能力出众，或许能找到攻破敌人的方法。
0: 好主意。光速凯撞，银翼雷霆形态，雷霆双剑。

0: 虽然还没有百分百确定，但我好像知道为什么物理攻击对他无效了。
1: 为什么？
0: 看到了吗？那家伙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是半透明的。
2: 不愧是雷霆摩托，的确就像他说的，这家伙的身体实际上是一团没有实体的能量团，简单来说就跟幽灵差不多。
0: 什么幽灵？
1: 雷霆摩托，你怎么了？这怎么回事？
0: 我最害怕幽灵了。
1: 雷霆摩托，你冷静一点。
0: 我害怕。
3: 你别跑啊，小朋友。
1: 危险！只能这样。你们看到了吗？他的身体起了变化。
3: 这，我的身体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4: 这回竟然打中他了，机会来了！流星突锤，太棒了，这次打中了，那就让好戏上演吧！
5: 他叫流体怪对吧？这家伙确实难缠，我们得小心应对。
6: 没错，他确实比之前我们战斗过的任何怪兽都要棘手。云瑶，你研究出攻破他的方法了吗？
2: 在此之前，你们先看看这个。
6: 这光是刚才。
2: 这个叫做泰克诺冲击效应。当两辆星原赛车恰好是一前一后，并以一个特定的速度行驶时，接触瞬间会。

0: 产生一种特殊的攻击光波。
1: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技术，太牛了！不过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0: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们，其实是因为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泰克诺冲击效应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2: 也就是说你也是在刚才的战斗中才偶然发现的？
0: 嗯，没错。通常来说星原赛车都是分开单独行动的，所以之前从未成功触发过这个效应。于是呢，大家都渐渐忘记了这个技能，更别说应用到实战了。
2: 也是，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如此鲜明，忘记了也正常。
0: 尽管泰克诺冲击效应有可能击倒流体怪，但仅凭两台星原赛车产生的能量还不足以将流体怪完全变为不透明的状态。要想达到那样的效果，恐怕需要全体星原赛车的合力才行。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需要我们五个人一起上，对吗？
4: 这主意听起来挺带劲儿的。
5: 好的，算我一个。
6: 不过如果是两辆车可能还行，但五辆车同时碰撞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7: 什么都没事就开始打退堂鼓，这哪行？
6: 我就是有点担心嘛。
7: 有什么好担心的，行不行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好了，咱们抓紧开始练习吧。加速加速，大家都跟紧我。
2: 你跑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
4: 照这样下去，我们在第一阶段就得耗尽体力，你慢一点跑啊。
5: 我先走一步啦。
7: 急速方程车，你给我站住。
2: 你们俩别争了。
4: 我看我还是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6: 大家都太我行我素了，这样不是办法。
8: 我早就预想到了会这样。
1: 看来这次的计划有点悬。
8: 目前作战成功的概率只有2.3%。
6: 看来让五辆车同时碰撞的确有难度。首先我们得绕着赛道跑，然后一一汇合排成一列，这样找碰撞的时机才能更准确。但是这里头的角色该由谁担任呢？急速方程车速度最快。不对，应该反过来，配合速度比较慢的才比较稳妥。接下来
8: 雷霆摩托，你是在那里思考作战计划吗？
6: 这算不上是作战计划，我只是在琢磨怎么样让大家更好的配合，才能让计划行得通。
8: 大家都先聚过来一下好吗？
1: 洛轩，有什么事儿吗？
8: 关于这次作战计划，我有个提议。我提议让雷霆摩托担任本次作战的队长。
6: 等等，这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当队长呢？我不行呢。
7: 就是啊，雷霆摩托那么胆小，怎么能担任指挥呢？
8: 不是的，雷霆摩托拥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我对他有信心。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拿出勇气接受这个挑战。
6: 勇气，
2: 我倒是无所谓，那就让他试试好了。
4: 我也赞成。
5: 反正我觉得肯定比烈焰冲锋车指挥的好。
7: 你说什么？
8: 雷霆摩托，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一次。
6: 洛轩姐姐，那好吧，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7: 我就不信雷霆摩托能做得比我好。
6: 姐姐，这里的直线跑道我们得减速，因为飞檐跑车的提速比较慢，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给它留出准备的空间。
8: 我记下了，路线数据会相应调整的。
6: 还有行驶的顺序我也琢磨了一下，我在前面打头，然后接下来是
8: 雷霆摩托。看来你真的很了解大家，我就知道我推荐你当队长是明智的选择。
6: 别这么说，洛轩姐姐，我只是想尽最大的能力帮到大家，是不是队长不重要。我来为大家详细说明一下作战计划。我会先跑到最前面，然后你们按照顺序依次跟上我。急速方程车，你先来。
5: 雷霆摩托，你跑得这么慢，我怕我会一不小心就超过你了。
6: 没关系，你先试试看。
5: 还挺有自信的嘛，那我就不客气了。
6: 虽然我未必是跑得最快的，但是我能够通过精准的分析守住自己的位置。
5: 你的头脑的确厉害，我心服口服了。今天我就听你的指挥。
6: 接下来是丛林越野车，你要小心控制自己，始终保持在急速方程车和飞檐跑车的中间位置，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能做到吗？
2: 没问题，控制节奏是我的专长。
6: 飞檐跑车，接下来是你了，你正常汇入队伍就好，我们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调整，确保你能顺利跟上。
4: 真贴心，我会努力的。
6: 最后是烈焰冲锋车。
7: 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
6: 最后一个位置其实很重要，需要一个能纵观全局的人时刻提醒大家，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7: 原来是这样。

0: 我没问题了，我喜欢这个评价。
1: 就是现在，泰赫诺冲击！泰赫诺能量达到规定数值，计划成功了！
2: 呀吼！太牛了，伙伴们，你们做到了！
3: 真不敢相信，我们成功了！
4: 没错，咱们太了不起了！
1: 做得好，雷霆魔突！
5: 大家注意，流体怪又出现了！
6: 这么快就要进行实战了！
1: 陈飞，从这里往北去，有一栋建筑物正在拆迁，那里视野开阔，非常适合作战。你能把它引到那边去吗？
2: 没问题，我去把那家伙引到那边去，剩下的就看你们了。
0: 我一定要让你滚出这里！
7: 你们可终于出现了。

0: 准备碰撞。
1: 计划竟然早就被识破了，
0: 我早就猜到你们要故技重施，所以我将计就计，趁此机会将你们一网打尽。
2: 竟然被他反将了一军，
3: 没想到我们这一次竟然轻敌了。
0: 好了，那该怎么处理这些家伙好呢？如果不做点什么，他们肯定还会出来坏我的好事。
1: 快给我住手，那些家伙快放了西元赛车他们。
0: 你的这群伙伴还在我的肚子里呢，你可别忘了。
1: 可恶，
2: 雷霆摩托没事吧？
4: 我这是在哪我记起来了，刚才流体怪一激火球把建筑物砸塌了。
5: 雷霆摩托你没事吧？
4: 烈焰冲锋车，其他心愿赛车呢？
5: 你看那边
4: 怎么回事
0: 啊？有了，我想到怎么把剩下的那些家伙引诱出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6: 我怎么浑身没力气了？
1: 我感觉我的能量被一点点的冲淡。
2: 车的能量在急剧下降，很快会撑不住的。
7: 看起来像是流体怪吸收了星元赛车的能量，再从犄角处释放了出来。
2: 那该怎么办才好？
3: 他应该是用的某种器官把能量输送到犄角，那么只要找到这个器官。
7: 好，我马上分析。
0: 是谁收拾你呢？还是先把星元赛车的能量吸干呢？真是太好玩了。
1: 卑鄙的家伙，
0: 躲猫猫是没有用的，还不赶紧现身的话，你可就再也见不到你的朋友们了。
5: 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雷霆摩托，我们必须行动起来。雷霆摩托，你在做什么呀？
4: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5: 你说什么呢？
4: 这次的作战计划从一开始就被流体怪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是我害得大家被抓住的，都怪我太不自量力了。
2: 雷霆摩托，
4: 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做这个队长。
5: 笨蛋家伙，一次不行就全盘否定自己，这像话吗？雷霆摩托，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说放弃？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为伙伴着想、做事又很认真负责的人。说实话，刚开始我确实是不服气的，

0: 但是看到你的付出，我明白了，你是一个愿意为伙伴拼尽全力的好队长。
1: 烈焰冲锋车，
0: 只要不放弃，我们一定会迎来反击的机会。你一定要鼓起勇气，相信自己的力量。

0: 之后找凯莉修理就行，不用顾及我们，先打赢他再说啊。
1: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我的朋友们受到伤害的。
2: 让你得逞，
3: 终于出现了。

0: 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等到反击的那一刻。
1: 你说的没错，那么我也不能置身事外。
2: 雷霆暴徒，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队长。

0: 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一定会打倒你的。
1: 这些话还是打进了我肚子里去吧。
2: 分析有结果了，果然不出所料。你们看，那家伙肚子上有个黄色的肚脐，那就是他用来传送能量的器官。
3: 既然找到弱点了，那就一击解决他吧。
0: 别眼冲锋车，就按照我们之前练习的那样。
4: 好的，队长。
0: 来吧，检验练习成果的时候到了。龙战士，攻击他的肚脐。
5: 就交给我吧。
6: 好像能从流体怪的肚子里出去了，
7: 太好了，冲出去吧。
2: 烈焰冲锋车，雷霆摩托，谢谢你们。
7: 你们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啊。
6: 烈焰冲锋车也很棒，
4: 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果然跟上回一样，两辆车的力量还是不够，这一次我们五辆车合体再挑战一次吧。
0: 但是这太冒险了。
8: 他的担心有道理，这次你们的成功概率不到5%，
3: 相反却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失误而导致严重的损伤。
0: 我不能拿你们的安全来冒险，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7: 没错，没有充足的准备就上场的确风险很大，但是战斗不就是这样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吗？
6: 说得好，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
2: 雷霆摩托，我相信你的判断。
4: 也相信我们一次吧，队长。
0: 既然大家都有决心，那我们就试试吧。我会用尾灯指示我的方位，大家跟着我的路线行动，出发吧。
4: 收到。
1: 这帮家伙又想耍什么花招？
5: 我不会让你有可乘之机的。
7: 上来就难度不小啊。
2: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问题。
6: 没错，有老大在前面带路，很容易就跟上了。
4: 说得对，只要紧紧跟随队长，这次行动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5: 应该我来说，现在是时候让你为之前所做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0: 刚刚开始呢。
1: 陈飞好厉害呀，即使没有合体他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实力。
2: 因为陈飞的能量来源于他的朋友们，当朋友们陷入危险时，他的力量就会瞬间提升。
0: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流星飞拳。欺负我朋友的家伙，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3: 雷霆摩托，你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
4: 是啊，简直让我们刮目相看呢。
5: 别这么说，其实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6: 喂，你们是不是太抬举雷霆摩托了？这次作战成功，真正该感谢的人是我烈焰冲锋车才对吧？
4: 是啊，你的厚脸皮也很让我刮目相看。
7: 那要是你能稍微收敛一点，也不是不能夸你。
6: 你们别太过分。
5: 不过要不是有烈焰冲锋车的那一番话，我可能也不会鼓起勇气。
6: 雷霆摩托，谢谢你。
3: 天哪，看看这胸怀，雷霆摩托，你真的好帅呀。
5: 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7: 这就是天生的领导风范吧。
4: 烈焰冲锋车，你真应该向雷霆摩托学习学习。
6: 什么？你们这群家伙竟然敢拿我寻开心，那我怎么收拾你们？
0: 凯莉，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刚刚我梦见泰克诺被地狱男爵给毁灭了，
9: 肯定很害怕吧？
0: 放心吧，管他什么男爵，一旦被我逮到，我一拳把他打到九霄云外去。
10: 那是我。
8: 发生什么事了？
10: 看见了吗？那不是地狱男爵吗？
8: 娘，
2: 这是刚刚在火星附近拍到的视频。
10: 地狱男爵虽然变成了碎片，但是心脏核心似乎完好无损。
8: 难道地狱男爵逃走后吸收了宇宙垃圾又复活了？
10: 你说的很有可能。我推测地狱男爵正在慢慢接近蓝星，打算卷土重来。
2: 目前来看，大概一周后那家伙就会抵达蓝星了。
8: 这么快吗？这下糟了。
0: 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8: 陈飞，你要去哪儿？
0: 还能去哪儿？当然是飞到那家伙所在的地方，我要在他到达蓝星之前将他打倒。
6: 算我一个，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
0: 烈焰冲锋车，
4: 看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将那家伙打得落花流水。
3: 这次我们一起守护蓝星，
5: 虽然害怕，但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7: 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要打败他。
0: 好，那我们一起去找那家伙算账吧。
10: 等一下，你打算怎么去火星了？
0: 那还用说，变身成为龙战士飞过去呗。
2: 你别忘了，龙战士无法变身飞翔形态，更别提还要带上他
0: 们。对啊，瞧我这记性，竟然把这件事给忘到脑后了。
11: 我有办法，你们可以坐我的宇宙飞船去呀。我的飞船已经修好了，它不仅速度快，里面空间也很大呢。坐上它，你们很快就能到达火星了。
0: 凯莉，谢谢你。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10: 等一下，程飞，以目前龙战士的战斗力是无法战胜地狱男爵的。
6: 没错，但是不要忘了，龙战士和星元赛车合体可以激发出惊人的力量，到时候谁胜谁负还不好说。
2: 伙伴们，有新发现。情况不妙，地狱男爵进化得更加强悍了。
8: 上次程飞好不容易用传奇形态打败了他，虽然赢了，但差点就再也不能变身成龙战士了。
10: 就算与星元赛车合体，以目前龙战士的实力也无法战胜那个家伙。
0: 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10: 如果进行力量升级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11: 喵，其实这一点我早想到了。
0: 那是什么？
11: 现在看到的是龙战士和五辆星元赛车同时合体的最强形态。

0: 双星元赛车王，竟然还能同时合体。哇，
1: 这也太酷了吧，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们啊？
0: 原因很简单，以你们现在的力量根本无法维持同时合体，这一点凭我的技术也无法解决，所以才没说。
2: 原来如此，
3: 太可惜了。
4: 凯莉，
5: 感觉也不是很难嘛，只要我们能增强力量不就行了？
4: 绝不放弃任何变强的机会，
6: 大家齐心协力一定可以的。
7: 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1: 凯莉，就没有什么办法吗？只要能够增强力量，再苦再累也行。
0: 其实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要去我的家乡泰克诺一趟。

0: 开宇宙飞船了，感觉手头痒痒了。
1: 宇宙飞船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2: 罗轩，在这段时间里秘密基地就交给你了。
0: 路上小心，希望你们可以一切顺利。
3: 大家都坐稳了，飞船要准备加速喽。
2: 交给你了。
3: 放心。
0: 速度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了。
3: 奇怪，不应该啊。
1: 凯莉，你的飞船驾驶技术是不是有待提高
3: 啊？抱歉抱歉。
0: 为什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3: 哎呀，放心吧，就是个小失误而已，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2: 话说回来，在泰克诺这里真的能找到让龙战士他们增强力量的办法吗？
3: 那当然了，在科技方面泰克诺可是数一数二的。
0: 但是泰克诺不是已经被地狱男爵毁灭了吗？
3: 在泰克诺有一尊代表科技之神的石像，叫做阿诺比斯
1: 石像。
3: 据说这座石像从泰克诺超古代文明时期就伫立在那儿了，而且它的身上蕴藏着许多宝贝，比如它的眼睛里藏着能量矿石，而这能量矿石呢，可是拥有着激发潜能的神秘力量。据说任何东西只要被它的光芒照到，就能进化变得更强。星原赛车就是因为得到了它的力量，才有了智慧哦。
1: 这石像听起来真厉害。
3: 即使泰克诺已经灭亡了，阿诺比斯仍屹立在那儿，只是那个地方在沙漠深处，想找到得费一番功夫呢。好了，我们快到了。快看，前面就是泰克诺。
1: 传说中的泰克诺终于要见面了。
3: 开始着陆。着陆成功，
0: 史上最险的着陆。
1: 都说让你开慢点嘛。

0: 这里就是泰克诺。
1: 凯莉，那是什么？那是被地狱男爵破坏的城市。我没能守住这个星球。
2: 久违了，泰克诺。
1: 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回到这里。
3: 好了，黑之魔托，别再哭了。
4: 事不宜迟，赶快去找阿诺比斯吧。
5: 没错，我们赶紧出发吧。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提升实力的机会，相信我们一定能变身成超新人赛车王。
4: 我肯定会第一个到。
5: 哼，敢不敢比一比？
0: 现在你们还有心情拌嘴啊？
1: 你们都给我适可而止，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力量升级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就算仙道也没有用。
3: 况且必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穿过这片沙漠。
2: 总是这么幼稚，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
5: 哎，又开始了，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爱说教啊？
2: 说过多少遍了，不准这样叫我。
6: 好了，动手说

0: けで捜索しろ。何もありません。
1: 明けしたい。
2: 早く行き続け。捜索しろ。
0: ここはありません。
2: おい早く。

0: 上面说，大强说让准备一个特大号的高爆炸药，好好人送上去。
1: 好。你们现在怎么样？
0: 走，赶紧跟我上。
1: 好。

0: 杨书记已经把队长拿下来了，随后就到。好，老少爷，老少爷，咱们俩都好了吗？好，队长让你上去。
1: 好。
2: 准备好了吗？炸药都准备好了，怎么送上去？
3: 樱木和侯鹏这俩东西，交叉火力布置的非常专业，一点死角都没有。
0: 他们现在实在拼命了，咱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 我知道，我在想办法，怎么弄死？

0: 上去追拿菜，
1: 这一个不能留，尤其到新奥，靠定我，得克制他。
2: 我这，
1: 兄弟们，尤其到新奥，靠定我，得克制他没有？
3: 殉国可不，
1: 我听好了，下面我宣布，敢死队队员的名单，我是第一个，保不行了，金茂上，金茂不行了，金龙上，然后是大壮，最后什么时候？
4: 刘队长，
1: 哎，操！哎，介石敢死队，就算是剩最后一个人，要把敌人干掉，不明白了吗？
0: 有，好，有，好。
1: 少平，老川，
5: 嗯，
1: 我们上去之后，你们俩尽量的压制住敌人的。

たってはいけない。俺たちの意識は強くて、第二番デックは

龙。

大川，伟人军队已经被我们拔了，卢大强呢？

0: 今天我代表县委祝贺你们风景路取巧队升级为分区武力旅28团一营三连，连长刘大强。
1: 谢谢梁司令。那个取巧队我是不是可以带走了？
0: 这是你的取巧队，但是我们还会成立另外一支取巧队啊。队长我们都已经物色好了。
1: 谁啊？
0: 这不是吗？
2: 是。
1: 不，他当队长，我这个队长还没同意呢。
0: 那你再问问他。
3: 哎，我说刘大强，你这都要走了咋的？还不服要练练是吧？
1: 练练就练练呗。
2: 那来练练呗。

0: 恭喜恭喜啊，保重！哎，冯大春呢？我这不升了官了，他也不说过来凑个住的。梁书记，
1: 你过来了。
0: 榴莲站好。
1: 过来了，来。
0: 大春呢？你说我们佟厂长啊，我们佟厂长跟冯瑶同学去山西了，那边的兵工厂需要研制新型炸药，就不能来送你了。
1: 你等会儿，佟厂长。
2: 刘大强同志，请你放尊重一点啊！现在我们大川可是晋察冀军区兵工厂厂长，啊，级别比你还高，没准下次见了面啊，你还得给他敬礼呢。<笑><笑>
0: 好，哎呀，不打仗就好，当厂长更好。给他带好啊！
2: 哎，
0: 虽然我们佟厂长没有来，但是他给了你一份大礼。
2: 啥呀？
0: 我们厂新研制的朱德式步枪，崭新崭新的，送给你十支。
2: 哎，这好，这好，我要了。<笑>你说你这贪小便宜的习惯，什么时候能改？
3: 就是。
2: 哎呀，梁书记，这辈子是改不了了。<笑>行了，老强，
3: 哎，
2: 说话吧。
3: 梁书记，我们这队员还没齐。
4: 还有谁呀、啊？全体左右，上！营长，向左站！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

0: 绝的原料，营养成分有假，贵，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毛，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 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

0: 红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谷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让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

0: 天含一片，补足一营养，预防一疾病，增强一视力。
1: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骨炼糖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骨炼糖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王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王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刘洪，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再哪换？嗯，四海为家呗。
0: 啊，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毛猴子，有毛猴子，车上有毛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4: 人呢？
3: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5: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徒库。

0: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路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1: 嗨！
2: 再见。
3: 哎呦，赵老板，
2: 那边请。
4: 到那边看看。
2: 是。
3: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5: 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3: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6: 不走了。
3: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5: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6: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5: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6: 王强在干啥？
3: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6: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哎，陆汉，别这么说啊！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1: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2: 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扫雷的话，阿西达。哎，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来，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
6: 快干吧，
3: 慢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
1: 哎，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0: 这些二头知道。王三，你得过来。

0: 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是中央情报局的， 快点，筷子！都过来，筷子！
1: 过来，过来！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3: 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0: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3: 去吧。
4: 是，
0: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
5: 哎呀，真是干活吧，
6: 没事儿。来，
3: 走。金山君，
0: 嗨，
3: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7: 哎，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3: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
7: 嗯，嗨，
3: 开路。
8: 哎，红哥，老板，
9: 哎，
8: 算账，
9: 1.9毛整。
8: 嗨。你有没有带？
10: 老板，不用找了。
8: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9: 就是。
8: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0: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8: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11: 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2: 哦，古董。
0: 我爷爷的爷爷。
11: 他的好。
0: 赠给我的。
11: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0: 送给你。
11: 什么？送给我？
0: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11: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这个很贵吧？
0: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11: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高贵，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11: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1: 哎，咋越来越少了？
2: 少了？我数数。
0: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0: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3: 走，
2: 完成了啊？这怎么回事？
4: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完事儿。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5: 就是啊，
4: 武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5: 就是你，
2: 说怎么回事？
5: 说，
2: 别
5: 说，
2: 说，
5: 说，
2: 说，说，
4: 行了，说，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5: 说清楚，
4: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0: 八个牙喽。哎，
4: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4: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4: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4: 哎，
0: 啊，
4: 来瓶酒。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你还得请一顿，来。

0: 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破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
2: 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2: 老黄，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见着汉了吧？
1: 对。
2: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2: 这两条线？
1: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

0: 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压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0: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0: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军火车路过枣庄。
0: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0: 你要这有啥用啊？哼，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0: 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1: 好。
2: 王嫂，王嫂，来。
0: 太笑，啥事儿？
2: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笑，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2: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0: 啥活？
2: 行吧，
0: 说吧。
2: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0: 放心吧，太小，放心。
1: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0: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1: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0: 这趟军列是下午2点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车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2: 啊，
1: 这红哥，王强不会是耍咱们的吧？
3: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

0: 烯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

0: 烯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7: 怎么会这样？
8: 国有国法，

0: 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2: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
0: 是鬼军，是鬼军俘虏，刚刚被抓。
2: 安住了，
3: 安住！
4: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5: 红哥出事了，走！
4: 快，你们逃！
2: 快！

0: 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龙哥，
0: 别叫了，
1: 别忘了我了你。哎，
0: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0: 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
2: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0: 是啥？
2: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

0: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他给我啥金票子了？说，你为啥要害洪哥？
1: 我怎么会害洪哥呢？怎么可能？你，
0: 老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2: 老子宰了你这个大众！
0: 老洪，要回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1: 你说，
0: 老洪。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许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掺和这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1: 住嘴！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
0: 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1: 洪哥，这下子黄。 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对，老洪，
1: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1: 洪哥，你们俩松手。松手。洪哥，你带小波先出去。
2: 走。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
1: 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0: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哎，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1: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

0: 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0: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
0: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们

0: 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去，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
3: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得拿去！
2: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3: 为什么？
2: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3: 哦，要死，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2: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3: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2: 还礼着我阿西塔。
3: 哎，阿西塔，阿西塔。
4: 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这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5: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4: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5: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4: 打个眼路。给我拆！
5: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我给你们提议。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不行，亮子，
0: 亮子，
2: 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解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马哥，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八嘎八嘎
1: 往上抬。

0: 过去看看，快别打了，别打了，大掌柜，别打了，别打了，快，大掌柜，听我的，别打，别打，大掌柜，要打就打我吧，啊，快，大掌柜，快呀，大掌柜，快听我说，听我说呀，
1: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
0: 小游戏，小游戏，三长官，没事吧？
2: 没事，
0: 去去去，干活去。
1: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0: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2: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3: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歹啊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0: 朋友，鞋底不擦。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干什么去？
0: 我带你上医院去。
1: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2: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3: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4: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
5: 有喜。
1: 王嫂，你要去哪里？
0: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1: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嫂，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0: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1: 发财大大地，发财大大地。
0: 你这又干啥呢你？哎，
1: 我跟你说，王嫂，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0: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1: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0: 这太多了，用不了。来，
1: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0: 哎，用不了。哎，
1: 土木大吉。
0: 多么大姐，拿个主意吧，
6: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0: 咱就一支枪，
6: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0: 对，俩人儿。
6: 你说啥？
0: 我说就咱俩人儿。
6: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0: 嗯。
6: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0: 我知道，我去了啊。
7: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8: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7: 枪让我哥拿走了。
8: 真的？
7: 真的。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8: 你别管。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
0: 再见。
2: 来，
0: 索林德瓦，
2: 喝，
0: 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京城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4: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3: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2: 哟西，
4: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2: 来，
1: 干杯！
2: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
1: 上。
0: 哎。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

0: 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红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红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啊！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们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

0: 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

0: 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呀！我们要一起来跳，
2: 怎么样，团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队长当然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2: 来，三折，
4: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5: 好吧，好吧。好。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
2: 到
0: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8: 是啊，
9: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啊，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哦，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
2: 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1: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哎，这不等你呢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
0: 三个掌柜

0: 都还没起来呢。
1: 这是
2: 这
1: 怎么回事
2: 啊？不起来，咱也没法干。
3: 那就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啊！
0: 啊，好，再等会儿，再等会儿，
4: 等会儿，
5: 等会儿吧，
3: 等会儿。华子，昨天又去赌了吗？
0: 没有，
6: 赌了，
0: 去赌了。
3: 你小子不说实话，哎，说。

0: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没有啊，华子啊，大家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陈三儿，哎，去去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那走走走走走走吧，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大掌柜，三掌柜，二掌柜，你进去叫嘛。
1: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咋回事？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2: 死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0: 王三。啊！
1: 三郎万岁！
0: 王三，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1: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2: 王三呢？
3: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呀，宪兵队！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快走吧！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走，过去，快，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君，我，快点，快点，滚去，滚去，快点，快点，蹲下，
1: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去找杨航，找到他，我们就能找到杨航。
1: 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
0: 二头，你得过来。
1: 太君，
0: 洋行里多少人？
1: 哎，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0: 行了，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2: 啥？三掌柜没死？
1: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3: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
3: 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2: 他都说啥了？
3: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下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
4: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5: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6: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7: 就是，
5: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6: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5: 屁话！
8: 对，
5: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8: 我们
5: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7: 哎，强哥，
6: 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7: 就是，强哥，
5: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6: 我没杀人。
5: 人是你们杀的吗？
6: 我们哪敢杀人啊？真是的，
5: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6: 你们
5: 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9: 哟，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10: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9: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3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
10: 不是死了3是2，
9: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3个，
10: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3是2，
9: 3个。
11: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9: 谁杀的？是不是？
11: 哎，不是吧，是酒。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

0: 爷干的。
1: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2: 妮子，
3: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2: 娘呢？
3: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2: 妮子，
3: 哎，
2: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3: 听了，哥，怎么了？
2: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3: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2: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3: 这个我可没听说，
2: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3: 哦，哎，哥，
2: 啊，
3: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2: 啊，那倒不是。妮子，
3: 嗯，
2: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3: 为什么呀，哥？
2: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3: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2: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3: 哥，
2: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3: 真的？
2: 真的。
3: 那可太好了。
1: 九，
2: 哎呦，
4: 你可回来了。
2: 娘，
3: 娘，
4: 哎呀，妮儿啊，
3: 嗯，
4: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3: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2: 别啰嗦。
3: 哼。
4: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2: 哎呀，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4: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2: 啊，刚从临城回来。
4: 你跟娘说实话。
2: 娘。我刚刚下火车。
4: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2: 娘，出啥事了？
4: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2: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
4: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5: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6: 齐了。
5: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7: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5: 你们组呢？
8: 齐了，齐了，
9: 齐了，齐了。
5: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7: 哎，强哥
5: 啊，
7: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8: 是啊，强哥，
10: 多加几个，
11: 多加几个。
5: 你小子，醉话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2: 4分钱嘛。
5: 4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1毛4。
13: 好，
14: 好，好，好，好，
5: 好，干活去吧啊！
15: 来，办快递。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6: 对。
17: 我看那一
5: 点。大家别慌，
17: 怎么了？你们这是？
5: 别慌啊！
16: 我看那一点。
17: 怎么了？
5: 很紧张，慢点，别慌。
16: 慢慢的。
5: 哎呦！
15: 统统的带走。
7: 红哥，不好了！
18: 咋了？
7: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18: 准备家伙
7: 啊！哎，出啥事儿了？
18: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7: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8: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7: 小心！

0: 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的滚下！嗨，裤子的统统脱掉，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0: 谜底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0: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0: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1: 七八点钟。
0: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1: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2: 你
0: 好了，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0: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0: 王啊，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

0: 到底是不是你？
1: 谭玉，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央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央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
2: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3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它能让我一天一遍，很轻松，没危险。
1: 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轻松排便，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排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2: 排便一天一遍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帮你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再也不用担心排便困难带来的风险，做到一天一遍就能长寿十年。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9，打个电话送到家。
0: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舒舒服服的。
3: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遍，痛痛快快，还能再活十几年。
4: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吃你呀更踏实。
0: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长寿十年。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排，痛痛快快，速便一通，身体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您经常超过3-5

0: 天不排便，现在用我要药材益生元西梅香味片还不晚。我要药材益生元西梅香味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阻止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对便秘型有改善作用的决明子，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香味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香味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长寿10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9.9毛就能让大家养成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就能拆除长期便秘这颗定时炸弹。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2: 这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能够减少宿便的存留时间，养成的是一天一排的好习惯，一天一便生活轻松。现在买只要9.9毛，很划算，我一次啊买了10盒，我要每天吃，坚持吃，
3: 困扰了我好多年。之前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效果很不错，现在趁着9.9毒的活动，我又抢了10盒，
4: 口气也重，皮肤也难看，所以我就趁着这次9.9毛的优惠活动赶紧过来抢购一些。
3: 都是吃出来的好产品好效果，能帮咱呢把那个宿便排干净，让肠道更畅通，这幸福的好日子真的就回来了。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长寿10年。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

0: 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说实话，如果你呀真是有个或者说呀三五天甚至五六天都不想着排便，那真的是时候用上这个益生元吸酶纤维片了。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2: 到了这个岁数，谁不想多活几年呢？所以现在我坚持吃益生元吸酶纤维片，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再也不用担心啥危险了。
3: 现在打电话是国药药材益生元吸酶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吸酶纤维片，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你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吸酶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吸酶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长寿10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4: 这益生元吸酶纤维片啊，是专为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研制的。我呢，每天坚持吃啊，按时吃上一片。哎，没想到在肠道里存了那么多吃留，全排出来了，一点没费啥劲儿啊。现在还帮我养成了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宿便排干净了。口罩没了，大肚子呢它也下去了。
5: 以前呀我也是经常便秘，好在呀我现在有这个益生元吸酶纤维片在身边，每天吃上一片，这宿便呢是一点不留的全都给排出来了。现在我是肚子也不胀了，我这睡眠也好了，尤其是我这皮肤呀还更加滋润呢。我真的非常感谢益生元吸酶纤维片。
0: 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吸酶纤维片，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从此口臭没有了，肚子变小了，睡眠也好了，皮肤滋润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好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轻松排便，养成一天一变得好习惯，排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3: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吸酶纤维片不是药品，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吸酶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吸酶，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黄。

0: 厚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胜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细酶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细酶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我就确保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细酶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细酶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分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酶，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2: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酶纤维片，
3: 吃益生元西酶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2: 排便也顺溜了。
4: 9.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酶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酶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1: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休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是益生元西酶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长寿10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分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酶，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2: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

0: 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0: 排便也顺溜了。
2: 9毛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3: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4: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休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长寿10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试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一方，
1: 我是诗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0: 四时最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高考临近，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致参加2026年高考考生的一封信，为考生送上殷殷叮嘱和诚挚祝福。接下来为大家选读部分内容。
1: 亲爱的同学，展信欢颜，此刻的你是否心绪忐忑？是否依旧眉眼带笑？也许现在你的心里会有一点点紧张，甚至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又忍不住担心，这些都很正常，因为你在乎，因为你已经努力了那么久。
0: 但请你相信那些早起背诵的清晨，那些挑灯眼酸的夜晚，那一摞摞写满笔墨的试卷，那一根根用空的笔芯，早就替你攒够了底气。所以请放松，深呼吸，然后大大方方地走向前。
1: 最后想对你说几句心里话，人生是一场长长的奔跑，高考是路上很重要的一站，但绝不是终点。无论结果如何，那些全力以赴的时光，坚持不懈的自己，就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0: 未来的路很宽，天地很大，愿你能以平和的心去面对这场考试，也愿你能带着这份拼搏的勇气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1: 高考过后，毕业旅行也可以提上日程了。接下来我们再为在校大学生和2026年高考生送上福利。5月20号到6月20号，吉林省长白山部分景区向全国大学生毕业生免票，
0: 免票对象为全国统招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专本社博，不含成人教育以及2026年高考生。免票范围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门票全免，不含景区环保大巴、天池主峰交通等二次消费项目。
1: 还有一条来自长白山的消息与大家分享，久违的长白山南景区即将于2026年5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游客可以游览天池、月华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多个景点。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2026年5月20号18点通过长白山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1: 为杜绝幽灵外卖，提升外卖放

0: 新指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行。
1: 新规要求外卖平台应当对外卖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此外，外卖平台要加强监管，对未按规定公示信息、公示信息虚假或不准确等行为的外卖商家及时进行处置。
0: 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1: 备受全城球迷期待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长春赛区的首轮赛事，收获了全城球迷的热烈追捧，观赛热度持续飙升。
0: 截至5月19号12时20分，长春队对阵通辽队的揭幕战门票已全部售罄，可容纳35000人的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将迎来全场满座、热血助威的足球盛宴。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赛事即将盛大启幕，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执委会向广大球迷发出文明倡议书，
0: 倡议书大家倡议大家争做体育精神的传承者、文明观赛的践行者、绿色洁净的守护者、长春形象的宣传者，
1: 让我们共同打造一场安全有序、文明暖心、热血昂扬的足球盛会，让体育之光与文明之美闪耀全城。
0: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2: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3: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焕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4: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2: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5: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品的深度融合。
2: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活生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6: 我们将强化40%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1: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对标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长春市双阳区聚焦优势梅花鹿产业，破除发展壁垒，持续闯关突破，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7: 义乌能无中生有建起全球市场，靠的就是一个闯字。长春市双阳区以跨境电商为抓手，正且联手探索保税加工加跨境电商新模式，力争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
8: 引进具备全球化布局、跨境电商全链路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夏兰生物作为产业枢纽，政企协同打通鹿产品合规出海通道，推动鹿副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 义乌能把几分钱的纽扣、几毛钱的袜子做成链条完备的大产业，双阳正在学习这套小题大做的功夫。鹿茸做保健品，鹿血做口服液，鹿骨做化妆品，鹿皮做工艺品，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条缓缓打通，小小的梅花鹿就能撑起大产业。目前双阳区涉鹿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000家，都在深挖梅花鹿价值，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9: 充分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推进兴业富民强镇一体化发展，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切实把鹿产业做出大文章。
7: 义乌的小商品能跑遍全球，靠的是物流和信息流的双快。长春市双阳区瞄准数字赋能，推行一路一码、一品一码双码溯源体系，扫个码，养殖环境简易记录，加工过程一目了然。
8: 通过物理聚合加速链条穿透，重塑产业分配格局。
7: 义乌有一条铁律，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长春市双阳区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政府不指手画脚，但也不做甩手掌柜。推介鹿产品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搞陪护服务，帮企业规范，帮企业认证。畜牧业管理部门正在完善两种保障体系，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带动的养殖带头人，
10: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学习义乌经验，长春市双阳区正在用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让梅花鹿的脚顶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5号结束。
1: 吉林将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成果。
2: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精心打造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制五大板块，汇聚30家重点文化单位，构建展示、洽谈、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为期5天的展会，吉林展区从非遗文创、特色好物到文旅项目、智慧体验等全方位呈现文化加融合发展新态势，诚邀8方客商共话合作、共拓商机，尽赏吉林独特文化魅力。
1: 依托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
7: 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不仅配齐精美礼服、专属妆造、现场旅拍等基础服务，打造爱情主题打卡装置、1314米爱情步道等浪漫场景，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
11: 套餐里头包含接送，然后住宿，然后门票啊这些。酒店我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这一趟也没有白来，特别好。
0: 昨天，吉林省妇联与省民政厅联合开展播撒最美家庭种子，培育文明婚育新风主题活动，把家风建设、文明婚俗融入新婚颁证全流程，为新人送上有温度、有内涵的家风第一课。
7: 活动在长春五城区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长春新区婚姻登记处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新人共书美德婚书，

0: 专家现场授课，赠送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引导新人扣好家庭建设第一粒扣子。二道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担任特邀颁证员，50对新人参与香囊制作、婚书拓印、集体宣誓，庄重仪式与趣味体验相融，涵养向善家风。
1: 在现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今天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祝福新人们百年好合，幸福长久。
0: 朝阳区邀请最美家庭典型，用真实故事传递夫妻相处之道，倡导简约文明婚俗与优生优育理念。宽城区开展单身交友联谊，为单身青年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南关区则通过爱情迷你马拉松、光阴邮局等特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育新风。
2: 借这个活动能够认识很多单身的青年，共同交流工作啊和成长中的这个经验和体会，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3: 以活动为载体，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崇德向善向美的社会新风。
0: 省妇联将持续把婚姻登记场所打造成家风传播阵地，把颁证仪式变成文明培育课堂，以源头浸润、全程护航，让最美家庭种子在吉林大地生根结果，以家庭和美汇聚社会和谐正能量。
4: 夏日吉林，漫山遍野的鲜花次第盛放，满目生机盎然，勾勒出最美的风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太君，你听我说，
1: 彭通，
0: 太君，
1: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 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
0: 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看来金山没有教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
2: 由你负责。太君，我负责。
0: 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4: 刚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

0: 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1: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1: 绝对不可能，

0: 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1: 来来来。
2: 好好好。
3: 嗯。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0: 师傅。
1: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0: 师傅，你坐。
3: 你在这干啥？走。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4: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3: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4: 你看我像吗？
3: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4: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3: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4: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3: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4: 哎，你这话啥意思？
3: 没啥意思。
1: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3: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4: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3: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1: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4: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蓝妮走漏了风声？
1: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0: 师傅，你回来了。
5: 哥。
0: 你看。
5: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0: 师傅，
3: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0: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3: 对啊。怎么，不想去？
0: 哦，哎，不是我。
3: 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0: 哎，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3: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0: 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
3: 嗯，说什么？
0: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
3: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0: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0: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3: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0: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3: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3: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3: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5: 哥，
3: 滚滚！

0: 我告诉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 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哥。
1: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1: 就是，我咋了？
2: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2: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2: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2: 你啥意思啊？
3: 哎，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你走吧，鲁哥。
4: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5: 再见啊。
4: 压了。
5: 哎，快。
3: 来，亮子哥，
5: 哎，老姐，
3: 鲁哥，
6: 来点锅里水，
7: 哎，来了，
3: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6: 压，哎，
3: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1: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
2: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1: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2: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1: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2: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2: 你给我撒开！
1: 再说一遍，
2: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3: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1: 你不生气了？
2: 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慢点说啊！
8: 来，
9: 哟，刘掌柜，
10: 哎呦，六爷好，
9: 刘掌柜，
1: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2: 去，
1: 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
2: 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你呀，小铺啊，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3: 哎，
2: 亮子，明天你就是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

0: 对不起，来给强哥赔个不是。
1: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2: 来来。
3: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4: 去把他叫来啊！
5: 去把他叫来，
1: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珠，我的房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6: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6: 别！
0: 哎呀，休息，弄清楚。
6: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0: 你！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1: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3: 哎，陆哥，小心点！
6: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呀？
6: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3: 哎，鲁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7: 哎，
3: 小鬼大众啊，
7: 小鬼大众，
8: 我赢了。
1: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8: 赌，赶快赌！
0: 好，赌什么？
1: 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
1: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
0: 开！六子，
1: 开呀！咋了？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1: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1: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1: 打你怎么了？
0: 打！哎，打架！
1: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虎哥，你咋样？
9: 哥，他奶奶的！
1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上不上啊？
1: 就知道打
0: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1: 红哥回来了，
0: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1: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1: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
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12: 走
13: 走
12: 走
13: 走走
1: 走走走
0: 走了。
11: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0: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3: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1: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0: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3: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1: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0: 那你干啥？
3: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1: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 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1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哎，
2: 冈村君，你可来了！
6: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
2: 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6: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2: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6: 先坐下。嗨，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2: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6: 说下去。
2: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6: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2: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6: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2: 真的吗？
6: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2: 真的？
4: 三掌柜慢点。
11: 王桑，王桑你好吗？
4: 好好，
5: 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11: 王桑，嗯，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4: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1: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4: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11: 你我的恭喜嘛！
4: 哎，来来来来来，
11: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4: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7: 走走走！
11: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4: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11: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4: 有戏，
11: 有戏。嗯，
12: 还想着那事儿呢？嗯，
13: 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12: 为啥？
13: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12: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3: 接着说。嗯，
12: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3: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嘛。
12: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3: 老洪， 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2: 哎，妮子。
3: 啊，哥。
2: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3: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2: 车已经叫好了。
3: 好。
2: 哎，妮子。
3: 嗯。
2: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3: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2: 算了，咱们走，装车。
3: 哎，哥。
2: 啊。
3: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2: 你找到了。
3: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0: 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1: 呸！看你那鸟样吧。
2: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3: 去，看看去。
1: 二牛
0: 啊，
1: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0: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1: 不不不，
0: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不懂中国话。太君，那鸟。众志齐山，众志齐山。
4: 哎，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5: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7: 找到了。
5: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7: 交叉。
5: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6: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5: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

0: 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干啥来了？
1: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0: 哎呀，亚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1: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0: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强哥，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0: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1: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2: 哎，强哥，我也来。
0: 那我可等你们啊！
3: 天牛修哥，海牙哥，修哥，海牙哥。
4: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队
2: 长，
4: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2: 丢了，
5: 回去吧。
6: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7: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6: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7: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6: 李九。

0: 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1: 李九，
2: 队长，都来了。
3: 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4: 是。
3: 第二组

0: 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
1: 站好站好。
0: 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2: 凭啥动我的包？
0: 你，
3: 你过来，
4: 哎，
3: 快快快！
2: 你得
0: 打开，
2: 我凭啥打开？
0: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5: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0: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6: 走吧，
2: 走，快走，
6: 走，走，走，
2: 带走，
0: 带走。

0: 啊，强哥，
1: 强哥，
0: 林中，怎么回事？
1: 特务队追我！
2: 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3: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1: 走！
2: 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4: 没有。
2: 我说，好了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对了，
0: 按我说的，哎、
2: 我说你
0: 快去啊，
2: 到里边搜，
0: 快走，
2: 快点。
5: 可你们干什么了？
2: 别在这儿啊！
3: 谁让你们歇工了？
2: 这活没法干了。
3: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2: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3: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怎么当的？
6: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3: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6: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2: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3: 来来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7: 没有，
8: 没有，
3: 没有。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一个个给我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0: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1: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2: 啊？大哥杨龙，你的良心咋的坏了？哎呀！
0: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2: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3: 金山大掌柜，
0: 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2: 滚！
0: 哎，是，快走，都干活吧啊，干活，
2: 干活，
0: 来来来啊。
4: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5: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4: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5: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4: 你真有这个决心？
5: 当然有。
4: 不怕死，
5: 红哥，你说啥呢？
4: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5: 行，一块干。
6: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7: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0: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7: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6: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0: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6: 那你说咋干？
0: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6: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7: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0: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6: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7: 谁领导？
0: 红哥。
7: 红哥，
6: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4: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5: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8: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6: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8: 对，
6: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8: 对，
6: 红哥，
0: 你说咱俩干吧。
4: 搞车，搞枪，打鬼子。
9: 好，
10: 打鬼子。

0: 先撤，快快点！太太秀，快快快快！来，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一共56件。
1: 进展，进展，来，好嘞，
0: 来，给我，
2: 进来。
0: 嫌我太大胆，吓得给我翻边去！啊，好，来，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啊！快快快，走，大件儿往里边放，来来，快点，来来，快点，来给我，
3: 给，
0: 哎呀，快点，
4: 接着，
0: 哎，好，快点。
5: 这边换到齐了，来，哎，哎，哎呀，吃饱了啊？好，
0: 王四，太行，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5: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0: 嗯，老西，冯曼。

0: 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伤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红哥，快来！哎呀，哎呀，哎，快坐。红哥，没事吧？
1: 没事。哎。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
3: 如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林冲，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快来，来，来，来，哎，
0: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0: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看品质。大家都知道

0: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0: 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看品质。大家都知道

0: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黑匣子在你那儿？
5: 是的。
4: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6: 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
4: 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
7: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3: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风潮。
8: 日子，

0: 咋就不打他狗日的？
1: 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咋往走带？
0: 这
1: 赶快走
0: 啊！走吧，走。
2: 来
3: 来来，
2: 搭把手，
4: 强哥，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5: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听的。

0: 你是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先顶罪，走！

0: 什么？嘿，
1: 人都跑掉了。王嫂，王嫂，宪兵队，打个鸭喽！
2: 太秀，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撞上了车。哎，撞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那儿。
3: 师弟，每一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4: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哎，
1: 王嫂，王嫂，王嫂，
2: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1: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3: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1: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子。
5: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1: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2: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1: 你听我说，王
2: 桑，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呢。
1: 我知道，
2: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1: 我明白，
2: 大长官，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1: 我明白，
2: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1: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阻止你的兄弟装货吧。
2: 大长官，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1: 我知道，我明白，
2: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1: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2: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1: 王嫂，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拿着吧，给你。
2: 干什么呀？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1: 我得明白。
6: 强哥，强哥，
1: 强哥，
6: 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6: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2: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6: 好好好，
2: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6: 你放心。
1: 嘿，王嫂，够朋友。
7: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1: 你开什么玩笑嘛？
7: 啥事啊？
8: 红哥
1: 怎么样？

0: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1: 啥？
2: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1: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脸子够日子。你给我闭嘴！
0: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1: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0: 红哥，
1: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3: 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
4: 包围小树林。

0: 咱们买几支吧。
1: 哎，坤哥，
2: 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2: 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红哥，买吧。
3: 卖，先付钱，后试枪。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2: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3: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3: 要不把枪留下？
2: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3: 枪必须留下。
4: 我要是不留呢？
3: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2: 什么？
3: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2: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3: 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2: 那还有假？
3: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4: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5: 嫂子，
6: 哎，
5: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6: 啊，六子
5: 啊，
6: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5: 嫂子，他叫啥名儿？
6: 共产党。
5: 啊，他是共产党？
6: 怎么，你认识他？
5: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6: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5: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6: 啊？
7: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8: 啊，
7: 再看看这衣服，
5: 好看吗？
7: 嗯，你看，
8: 哎，
5: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8: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7: 5块钱。
5: 那你给谁买的？
8: 不告诉你。
5: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7: 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8: 她不要，我要。
7: 便宜点。
5: 哎，
7: 先生没给钱呢。
5: 给你，给你。
7: 好好
5: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9: 六子，
5: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9: 怎么了？
5: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9: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5: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9: 什么事这么急啊？
5: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9: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5: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9: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5: 师父，那咋办？
9: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悄悄编故，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5: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6: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5: 嫂子，

0: 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1: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儿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1: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1: 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1: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1: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2: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1: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2: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
0: 嫂子
1: 啊，
0: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1: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1: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千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1: 哎，六子
0: 啊，
1: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2: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娘，这是谁送来的？
2: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2: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2: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2: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2: 妮儿，妮儿，妮儿。
1: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0: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1: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0: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哪。
0: 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六子。
0: 兰妮儿，
3: 站住！
0: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嫂子，他，
1: 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1: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按的是啥心啊？
1: 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1: 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1: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1: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

0: 钱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1: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0: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0: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0: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1: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0: 看他谁敢。
1: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0: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0: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

0: 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谢谢您，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

0: 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被利用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啊，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不是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啊。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来一箱，
6: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

0: 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

0: 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0: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0: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0: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嘿。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呀？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没啥好事儿。哎呀，这行了，又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林哥，赌啊！
5: 发牌。

0: 林哥，林哥，
1: 咱又赢了！
0: 林哥，真是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2: 走，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0: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啊。
2: 咋的？
0: 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2: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0: 林哥，

0: 我他妈看你像八路。
1: 赌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才像八路。去
0: 你打打我，住手，打我，我跟你走。你干啥了？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2: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套住了。
3: 想造反？
0: 快点套住了。
3: 这是
0: 干什么呢你？
2: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0: 我他妈记着你。
2: 行了行了行了，
1: 阿佩，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行了行了，
4: 林哥，咱白忙活了，
2: 都怪他们。
4: 那是。
2: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4: 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2: 请请请请，
4: 妈的！
5: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1: 红哥，那狗日子欺人太甚，
5: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6: 刘占贵，听李家，
7: 别拦着我！哎，再拦着我打你，
6: 打人不行。
7: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刘掌柜评评理去。
5: 是王掌柜。
7: 走。
8: 红哥，哎，
5: 王掌柜，咋回事
7: 啊？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赊着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8: 俺就打他一拳。
5: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7: 了。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2: 红哥给的。哎，
7: 你看
2: 收下吧。
7: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5: 王掌柜慢走。
7: 走吧，我们走。

0: 酒淋掺水，肉淋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1: 怪我贱！你给我进去！
0: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鲁哥，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2: 哎，少说两句吧。
0: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3: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4: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2: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
1: 都说完了没有？
2: 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
5: 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2: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5: 老黄，
2: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1: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1: 喝酒！吃菜吃菜吃菜！
5: 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1: 不，你是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5: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1: 哎，你给我收着。
5: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6: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5: 哎，是是是。
1: 中管，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6: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啊！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5: 干啥来了？
1: 要有大行动了，
5: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1: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得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5: 哦，紧急任务。丁队长，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1: 啊，这不是你。
5: 不过，丁队长，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1: 那让菊花陪你啊。
6: 是啊。 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1: 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嗯，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2: 矿里有一百多顶鬼子搭的帐篷，
3: 哪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1: 啊？啊啥？
2: 三十多个。
3: 三十多个？
2: 嗯。
3: 这么说，一顶帐篷三十个鬼子，一百多顶帐篷，那就是三四千个鬼子。
2: 对，
0: 大虎，大虎。
3: 哎，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0: 老黄，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3: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0: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3: 嗯，你说的对。
4: 哎，亮子哥，
5: 啊，
4: 好不好看呢？
5: 哎，
4: 又来了，
5: 回家吧。
6: 哎呀。
7: 看，鬼子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4: 我知道，我不回去。
7: 哎哎
6: 哎，冷静姐，
7: 小波，
6: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4: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6: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7: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4: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6: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7: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6: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7: 你说啥呀？
4: 哎，咱俩去找小破。
6: 嗯，
4: 走
6: 走。
7: 哎，
6: 小波，小波，
4: 走啊！
8: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0: 好嘞。煎饼啊，慢慢吃。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8: 挺好。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0: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1: 对，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8: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
1: 嗯，
8: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0: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
1: 嗯，
0: 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1: 哼，啥废话，跟我们走。
0: 走，抓起来，跟我走。

0: 我去当队长，没事吧？
1: 你想当队长啊你？
0: 我没有啊，我这。去你妈的！当！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哎，
1: 老公，你在这盯着，嗯，就哥，出啥事了？遇到点麻烦，走，跟我下地下，快！哎，强
2: 哥，
3: 啥事儿？
1: 强
2: 哥，第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1: 来来来，都别干活了，跟我站好，都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4: 别看着，快看着，
1: 别是咋回事？
5: 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2: 李九，
4: 来来来，
2: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5: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1: 丁队凤，
4: 你们几个，
1: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5: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1: 我也不愿意来。丁队凤，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
4: 你
1: 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5: 快走，
1: 公务在这，公务在这，抽吧你，抽抽抽。臭你！你臭！
2: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6: 丁队长，
4: 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6: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4: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2: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6: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走。
2: 对，
6: 兄弟们，
2: 来来来来，
4: 喝什么茶？嗯，跑了皇军的要犯，谁负责？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2: 哦，不喝茶。对，啊，不喝茶。来来来，
4: 行，
2: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7: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4: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1: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帮着张队长搜啊！
8: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1: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8: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7: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
8: 别干了，
7: 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1: 金山大掌柜，
4: 丁队凤，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6: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
1: 给我搜，给我搜！

0: 搜个屁呀、啊、搜！
1: 啊，
0: 这探查黑了咕叽的，李九辉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2: 不是我
0: 撤！
2: 不是王八蛋！
3: 哎，张队长常来呀、啊。慢走啊，
2: 来来来慢走！
4: 干！你咋干上这个？
0: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4: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5: 现在外面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6: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5: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6: 九哥
5: 啊，
6: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5: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6: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5: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你喊！呀！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哎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快点，走吧你。
0: 亮子哥，
2: 走，站住！
3: 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

0: 什么跑？
1: 哥，啊，
0: 又闯祸了吧？韩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哎，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早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
4: 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

0: 步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0: 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

0: 眼部护理器啊？
1: 好，
0: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5: 怎么会这样？
6: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7: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9: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卢哥，你要剃头啊？
1: 嗯。何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4: 啊，
1: 龙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还有啥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这是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看
0: 把你高兴的。
1: 再喝点水。哎。 难道这就是我们宋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废话。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
2: 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嗨，
3: 冈村君。嗨，你要好好配合他。嗨，哎，哥几个，哎，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
0: 会吧？
1: 师傅，你是？
0: 俺是齐村杂货店的。哦，
1: 走走，屋里谈。哎，
2: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1: 来来来，王强，你来一下。
0: 哎，
2: 哎，好。
0: 老洪，有啥事儿？
1: 我去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贵房。
0: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嗯。
1: 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0: 哎，老洪，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2: 好。哎，来来来，丞相
0: 呀，
2: 快点。
0: 你啊，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3: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洪哥想犒劳咱们呢？
4: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3: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可不，洪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4: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3: 别瞎说。
1: 好，走吧。
3: 好。
4: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3: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4: 那我招呼他们去
3: 干活。
6: 慢走啊，
3: 快去，走吧。
6: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
3: 哎。
6: 哟。老洪，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嗯、
1: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6: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0: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1: 是啊，是啊。
2: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1: 哟，来了。
3: 刘掌柜，等急了吧？
0: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抽烟？
1: 哦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摊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哦。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
0: 你跟我走。哎，好。
3: 小莫，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3: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好好。
5: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5: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5: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5: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5: 谢谢刘掌柜。
3: 李正，
1: 对，
3: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李正，改个名字。
5: 二柱子，
0: 好好好，
5: 让他们走吧。
3: 好嘞。给你
0: 啊，谢了啊，
3: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是四狗子。
5: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5: 好嘞，
0: 走。
1: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1: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1: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6: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黄二，

0: 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1: 这不是等你呢吗？
0: 好，
2: 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3: 正月里来的
4: 是，来，
2: 红哥
4: 回来了。二喜，快来，一起玩。来，就等你了。
0: 停停！
4: 人都不出嘛，
5: 小张，停！
0: 这些都是探长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6: 弟兄们好，
4: 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6: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4: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7: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6: 王强，
7: 哎，
6: 你好，
7: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4: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6: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4: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跟俺较劲儿。
8: 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鲁汉，
11: 加油！
10: 鲁汉，加油！
12: 加油！
13: 鲁哥，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15: 加油！
18: 鲁哥，
14: 加油！
6: 加油！
11: 鲁汉，
17: 就仨了。
19: 加油！
4: 鲁汉输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4: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好好
7: 好，
0: 弟兄们，准备开席啊！王强，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7: 走走走
0: 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4: 走。
6: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4: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6: 哎，这
7: 来，
8: 准备，
7: 快来！
6: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7: 给我！
4: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7: 这还有，
16: 闻着就香啊！
6: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4: 啊，保罗！
6: 哎呀，
16: 今天输了，
6: 你瞎嚷什么呀？
0: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3: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0: 啊，
13: 来了，站好了，
0: 来了，好帽摘了。

0: 怎么就你话多？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
1: 是洋行的大掌柜。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无愧手啊，腚后头啊，无愧手啊，六六六啊，八匹马。说了说了。
2: 辛苦，跟我一起来，
3: 敬礼。

0: 林先生，兄弟敬您一碗酒，喝了。
1: 来来，我敬你杯，
2: 喝一碗。
1: 来喝，
0: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1: 哎，对，
0: 喝呀
1: 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0: 喝呀
1: 喝呀，喝呀，
0: 这酒。
3: 啊，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了，散了吧。
1: 走吧。
0: 李先生，喝一个。
3: 黄二喜，行，
4: 散了。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1: 哎，知道了。
2: 好啊，
1: 好。
2: 走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0: 等等，
3: 喝着，来喝，
1: 喝，
3: 喝，
1: 来来，
3: 喝，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干，
1: 好，
3: 干，
1: 干，
3: 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快上！快上！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
2: 哎呀，团级！
1: 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3: 好，
4: 好，好，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2: 啊，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6: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7: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4: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4: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7: 对呀、啊，
8: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7: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4: 对呀、
7: 啊，
4: 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7: 对，洪哥，
6: 洪哥，
7: 你当吧。
4: 对，你该当政委。洪政委是你的，
8: 大哥当政委。
4: 洪哥，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

0: 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冈村君，山东贼寇入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0: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这是林城特务机关长松尾提供的证据。
1: 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警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松尾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0: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林城特务机关长松尾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
2: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尾的这一结论。我明白了。哎呀，正得劲儿啊，领子，
3: 来，我给你扣上。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2: 还戴帽子？啊，转过身来，我看。
3: 政委，你这才像个管账先生。可是，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管账先生，这就匹配了。
2: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3: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街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
2: 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4: 干啥了？
2: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嗨，我走了啊。
4: 老胡，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2: 穿什么？
3: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哟，还是二头想的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应该的，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2: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笑>二头，
5: 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2: 走了。
3: 有人说啥闲话了吧？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2: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解下车呀。
3: 我亲自上前去搀着他，是个瘸子。哟，那
6: 张三怎么没去呀？
3: 张三，冈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呢？<笑>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啊，可比你心眼多啊。嗯，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嗯，洋行那件案子。 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倒希望好好的收拾他。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2: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

0: 你防不测，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0: 政委，你有啥高招？
1: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我，政委啊。
0: 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那可就太好了，
2: 太好了。<笑>
3: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行啊。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 山口大佐，慢点儿。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陈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2: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0: 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0: 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 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

0: 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我这加班加都快离了你。
6: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落皮了。
7: 他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他就。
8: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9: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0: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9: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10: 哎，凡凡，你知道吗？我有个爱好啊，就是喜欢看鸟从天空飞过，一个人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天空发呆。
9: 秉慧，用咱东北话说哈，那叫卖单儿。
10: 错，那叫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
9: 那你都想啥呢？
10: 我在想哈，如果我能像鸟一样，能够自由地飞翔，那就……哎呦，
9: 那应该得龙骨秃。
10: 那啥玩意儿？
9: 龙骨突啊，是鸟类必备的身体器官，是腹侧正中间的一块凸起，因为像全体的龙骨，所以被称之为龙骨突。不是，别摸了，那叫喉结哥。
10: 那你说我这飞翔的理想可就破灭了？
9: 那哪能呢？现在特别流行驾驶小型无篷飞机与候鸟比翼齐飞，
10: 还有这种操作呢？啊，哎，不过凡凡，你说要这和鸟一块儿飞，是不是有种变成鸟的错觉？嗯，
9: 应该是吧哈。不行，秉慧你试试呢，看看啥感觉吧，你回来告我。啊，
10: 还是别试了，我怕我回不来啊。放节目还需要我呢。
11: 发展嘿。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12: 快数数。
9: 好，
1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12: 那哪整？
11: 用尺量。
13: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12: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天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端，这是我诅咒的。
13: 你得发多少钱的手数端？哎呦我的妈呀！
11: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12: 怎的？
11: 因为你笑了。
12: 笑就开除啊？
11: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12: 为啥？
11: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14: 这把我真棒。
12: 贾总，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妈
11: 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12: 你听，
15: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11: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12: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11: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12: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11: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12: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11: 你缺德！你还纳了一壶嗨的，你个！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12: 马上。
11: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12: 啥意思啊？
11: 你不告诉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演我儿子。
12: 好的，爸。
11: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16: 明白了，老公。
11: 这高手。 绝对高手的。
13: 哎，大师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
11: 干啥？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的，把那锅盘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你好。哎呀，都在啊。
11: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4: 年都过完了，
1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4: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
11: 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4: 啊，不，不用。
11: 你别在我家这里磕一个。
4: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呀，我受不了这个。
10: 他老有这种包。
11: 你别扫你干啥呢？你这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然就得感冒。衣服脱了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16: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4: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1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4: 不认识啊？
1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4: 我瞎签的。
11: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4: 你别生气，
11: 你不是生不生气？
17: 家里有人吗？哎呀，
11: 哎呀，来了，
4: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11: 这玩意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16: 滚！
11: 是他，真的是他。
17: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1: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13: 老公啊。
17: 不合适吧？
11: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17: 好，这些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这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11: 我天！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谁，儿子不是磕头。哎，
4: 叔叔，明年过年好。
11: 哇，你这
17: 儿子多大岁数了？
4: 38了。
11: 是。哦，妈，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18了行吗？
4: 18了。哎呀，
17: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11: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17: 有对象没有啊？
4: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不，
11: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17: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11: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13: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11: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13: 别碰我！
17: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11: 啊，我昨个碰的，今个刚到。
17: 慢点过来。
11: 你左右手的事儿嘛，你干啥来了你啊？
17: 看房子呗。
11: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17: 看。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11: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17: 怎么的？
11: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17: 有吗？
11: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哦，
17: 呀，灭了。一拍就亮。哎呀，
11: 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长两句啊？
17: 不是，我抢这玩意儿干什么？
11: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17: 不是，你先说，那个就祝太奶早生贵子。
11: 啥早？啥岁数了？别瞎。哎
17: 呀，你这不是怎么了？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11: 我只是从我站着干的。你站着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17: 是吗？哪个角度？哎呀妈
11: 呀，还冒幻想呢。

0: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1: 嗯、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0: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1: 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0: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些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1: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0: 咱也不管呢，
1: 这管也管不了啊。
0: 还有啥有啥？
1: 哎呀，年轻，
0: 主要就是。
3: 哎呀，我眯了一会儿，不在呢。嗯，
1: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0: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不下班早走了吗？搁这干啥呢你啊？
3: 我盘货呢。
0: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咱怎么整？
3: 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院皮子跳啊！这是。
4: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0: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
4: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0: 能不能按导航走？
1: 执行。
4: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咯。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1: 合理。
3: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1: 我才十八。
4: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0: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来。哎，
1: 合理。哎呦，
0: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3: 没事。
0: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3: 我没事找啥？
2: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哦，
3: 是好，我走了。
1: 二婚呢？啊？
5: 孩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0: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1: 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点，
0: 快点，给完。
2: 你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咋又来了呢？
2: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0: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吧。
2: 哎，大哥，啊、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哎，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1: 哎呀，
5: 露馅了！
1: 哎呀，
3: 啊，好尴尬呀！哎
6: 呀，大班的错，好尴尬。
1: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啊！
0: 不是，大哥，你就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0: 我要不搬呢？
2: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0: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2: 江浙沪满68包邮。
0: 上一遍子。那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啊？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1: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7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1: 那我让你在这蹲7年呢？
0: 这7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卖。
0: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再忍，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1: 房租啊，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
1: 哎，
0: 大哥，
1: 那个。

0: 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1: 哎，等会儿，咱拿笔记，这对咱们公司这个这有要求的，咱们学习人公司来说。
0: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1: 别了，
0: 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1: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2: 可能是。
1: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2: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1: 这怎么又低了？你防我呀你啊！
2: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1: 他拿的是啥呀？
2: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3: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3: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6: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3: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2: 哎呀，贾玲是吧？
1: 老板你好，
2: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1: 是
2: 啊，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1: 3年，
2: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1: 我怕我跟不上啊。
2: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1: 好，
2: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讨
1: 厌，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1: 你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呀？这有人呐。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0: 没有。
1: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0: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算了，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来的不是时候呗？
1: 不是，
0: 等你把画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1: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画就掉了。
0: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

0: 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儿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偷听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金丝楠的。
1: 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拍。哎，
0: 蓝墨的。
1: 对，老板，你给我。
0: 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2: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

0: 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2: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长滨海路。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滨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最近有很多朋友发来微信说这车里有异味咋办呢？我说这个你得问问饼棍儿，这些他最懂了。
2: 这真还问对人了、哎、教大家几个轻松解决的小妙招哈。想清除车内的异味，首先得知道这个味道是从哪儿来的，比如说车内的这个内饰死角、空调、沥青、阻尼片等都会产生有害气体，所以啊可以定期的清洗空调滤清器和风道。但是呢，洗空调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一定要清洗蒸发箱，这要是不洗啊，那可真是治标不治本哈。那过两天空调还是会有异味的。还有呢，就是在车内放置活性炭或者是安装空气净化器，都可以去除有害气体。
1: 是的，大家伙儿可要记好了哈，听饼混的准没错。那么接下来咱们言归正传，欢乐不间断。
3: 什么事儿？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4: 正修着。
3: 哎呀，
4: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3: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4: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3: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4: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再来一个。
3: 牛腿儿，
4: 干啥呀？
3: 你干啥呢？
4: 我喝饮料呢。
3: 从哪拿的？
4: 冰箱里啊。
3: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4: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3: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4: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3: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4: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3: 啊，行啊，大过年的多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4: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5: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4: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哦，
5: 你冰箱修好了吗？
4: 没有啊。
5: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4: 这修修修。
5: 小强来，还有一箱。
3: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5: 怎么了？
3: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5: 小强，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3: 小李逵，
4: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3: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4: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3: 啊、不是一般特殊啊。
4: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3: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
4: 你说。
3: 我跟你说的着吗？
4: 这人你说
3: 他是咋回事呢？
4: 你不说吗？啊、
3: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4: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3: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4: 她心里有你？
3: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4: 哦、那倒是。
3: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4: 不是兄弟，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3: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4: 那就对了。妈
3: 呀，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4: 第二个？
3: 对，
4: 那头一个是谁呀？
3: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是咋回事呢？
4: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3: 我憋不住，憋不住。
4: 哎，快说。
3: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4: 赤裸裸的。妈呀，
3: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4: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3: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4: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3: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4: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3: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4: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3: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4: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3: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4: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3: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4: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
3: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4: 兄弟，
3: 怎么样？
4: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3: 必须的。
4: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3: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嗯、啊。姐，他偷懒，偷的快
4: 是呗。你说我，你等，别，哎
3: 呀，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0: 啊，
1: 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0: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1: 问，
0: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
1: 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0: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0: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0: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哎，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这，你放下。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0: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过来，小宝玉。
1: 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1: 换人
0: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了？
2: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啦？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儿，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1: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0: 啊，你没说，那叫人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1: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吗？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1: 我又成冰箱了呗？
0: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1: 你
0: 别扒拉我摆造型了。
1: 我是她老公，
0: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哎
2: 呀，她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的你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哎呀。
2: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姐啊，这
0: 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哎，
1: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好白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啊，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2: 小乔，
0: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等等，我告诉你，小乔，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2: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夫，
2: 别说了，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0: 那是必须的，那是。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0: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2: 对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啊？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2: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0: 哎呦，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2: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也是你

0: 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1: 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

0: 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长滨海路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篮球科普活动走进徐州邳州西仲路小学。5月11号，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篮球公益体验活动在徐州邳州市西仲路小学开展。本次活动面向学校篮球队、篮球社团以及3到5年级学生，专业教练团队带领孩子们从基本功开始练习篮球技术，让孩子们在快乐的氛围中感受篮球运动的魅力。依托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不仅为同学们带来了专业的篮球教学资源，更传递了快乐运动、拼搏向上的荣誉精神，让优质体育教育走

0: 进孩子身边。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心系青少年成长，以体育为载体，把对青少年的深情关怀化作操场上的欢声笑语和成长中的健康景色。
1: 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2: 能买一斤青菜，
3: 一瓶水吧，
4: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1: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0: 这次全都对头这组号码，绝对一击必中。
1: 体彩初心为公益，理性投注享乐趣，拒绝冲动。
0: 我决定了，谁又快的？两注，追加大乐透。哦，
1: 好嘞，希望您中奖。
2: 公益体彩乐于心，理性投注见于行。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小王，听说你喜欢买彩票，推荐给你一个买彩票的地方。
2: 啥呀？靠不靠谱啊？我看看，专业代理，不重包赔，推荐朋友，佣金加倍。
3: 乐小星提醒您，非法彩票运营过程不受监督，中奖奖金难以兑现，购彩请前往各地统一规范的实体店。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她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她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燕林，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来到小满，北方地区降雨甚少，气温上升。明天气温依然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中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2到23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22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4到28度，23号东部气温下降，降温幅度4度左右，24号气温回升。建议加快水稻移栽进度，做好已播旱田的查苗工作，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小雨，19到24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辽源晴转阴，14到27度。吉林晴转阴，16到28度。通化晴转阴，9到25度。白山晴转阴，9到28度。延吉晴转阴，8到25度。长白山晴转多云，4到26度。

0: 镇濑阴转小雨，16到25度。榆树晴转小雨，17到27度。大安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龙井晴转多云，11到26度。农安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树磊视察吉林展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
0: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
1: 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举行。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两支球队整装待发。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21号，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树磊调研展馆，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陪同下视察吉林展区。
1: 李书磊在几版图书、激光乐器、电影文创、文物拓片等展品前驻足观看，听取了《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吉林全书》等我省重点出版物的情况介绍，对吉林文化产业成果给予肯定。今年是我省连续20年参展深圳文博会。

0: 本届展会，吉林展区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14号馆，总面积540平方米，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惊艳亮相。通过集脉、集运、集品、集物、集志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吉林省文化家各业态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品牌和产品。展区突出招商引资目标，巧妙嵌入互动体验与销售转化环节，在同一个场景下，文化展示、商务洽谈与市场消费形成了有效闭环，让八方来客不仅能看吉林文化，更能带走吉林文创，链上吉林产业。长影集团、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吉视传媒、长春文旅集团、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等省内众多文化单位集中参展。从书香文脉到冰雪赛事，从本土 IP 文创到吉林特产，从非遗匠心到数字文化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丰饶与创新。5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胡玉婷来到珲春市卓宏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加工建筑砂石、占用林地现场，汪泾县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水库库区违规开采砂石料堆放处，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采伐基地，现场督导砂石清理、补植复绿、环境修复等整改工作。他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紧钱快动，高标准开展整改修复工作，强化信息整改、动态验收、长效监管，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和全省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要夯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依法依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严肃追究违法违规企业责任，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刻汲取教训，强化举一反三，完善监管机制，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延吉市朝阳川镇八岛村，胡玉婷现场督导前期自查自纠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保护好森林植被、地表生态，加大林木资源普查，落实好保护复壮措施，守护珍稀林木种质资源，要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因地制宜兑现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相得益彰，防止简单一刀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吉林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机遇。胡玉婷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优化跨境通行服务，因地制宜发展跨国旅游、跨境电商、进出口加工等特色产业，切实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洪庆参加调研。5月2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开班式并作专题辅导。专题辅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对标15-5时期文化建设总体要求，对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和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既要做正确的事情，也要正确的做事，把握好方向与方法。 围绕城市文化建设，强调要更续传承文化根脉，筑牢遗存保护修缮体系，厚植城市文化自信底蕴，焕发历史建筑时代新生。要塑造兼具底蕴与活力，兼具辨识度与共情力，兼具向心力与传播力的城市形象。要以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彰显治理温度，以文化滋养丰富精神生活，提高人文素养。要深化拓展文化赋能，加快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推进文旅融合业态差异化发展，拓展文化赋能实体多元化路径。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决策部署，积极稳妥做好我省延包试点工作，2025年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包括主要任务、进度安排、工作要求、保障措施4个方面具体内容，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
0: 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1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公路口岸举行。
1: 活动由吉林省文联、吉林边检总站、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联合主办，600多名守边民警、边境村村民代表现场观看了演出。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带来的舞蹈《盛开的金达莱》中开场，歌曲《青春树丰碑》、蒙古族舞蹈《戈壁沙丘》等节目依次上演。吉安边检站自编自演的舞蹈《你好12367》将12367服务热线的工作场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现场，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代表向守边民警和边境村村民代表赠送了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
2: 观看了演出，我心中非常温暖与振奋，我定不负宋托，守护好家国安宁。
3: 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个老复员军，要协助民警保护好我们的边境，使我们边境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幸福，带领边境村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生活越来越好。
1: 除主场演出，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还将深入到边境村屯，将演出送到村民身边。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15五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面向15五，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延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外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15五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15五外贸1000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2个200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农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6个100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期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春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 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时期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0: 税收发票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6年以来，吉林省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以详实数据直观展现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彰显消费提振、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带来的经济活力。
1: 自长春市率先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以来，消费索票、开票出奖成为市民新习惯。小额激励释放出巨大消费动能，更推动发票数据量质齐升。截至2026年5月5号，长春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抽奖发票达774.84万张，票面总金额33.39亿元，兑付奖金1.61亿元，活动总杠杆率约21倍，以小投入撬动大消费，成效显著。
4: 这是消费后的一个小惊喜，陆陆续续大概中了200多块钱。
5: 有开票需求的顾客明显增多了，索票呢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消费的习惯。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增值税发票数据印证文旅、餐饮、零售等多领域量质齐升，消费升级趋势明确。据统计，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7.36%，住宿和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5.25%。
6: 今年以来，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74%，家用电器及电子产业专门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64%。新兴消费方面，宠物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1.39%。
1: 从长春有奖发票的单点突破，到全省消费市场的全面回暖，再到重点产业的稳步升级，一张张发票串联起消费端、市场端、产业端的良性互动，生动勾勒出吉林经济活力持续释放、稳中向好的清晰轨迹。5月21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2件，重点案件18件，来电51件，来信61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7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8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6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4个，占27.5%；生态类问题36个，占22.5%；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5.63%；水类问题21个，占13.13%；噪声类问题20个，占12.5%；土壤类问题2个，占1.25%；其他类问题12个，占7.5%。截至5月2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1件，重点案件110件，其中来电502件，来信35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吉林省科技厅将创新标尺从数字好看转向实效过硬，让更多样品变成产品，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实效，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创新型省份提供坚实支撑。
7: 近日，吉林省瑞航物流公司通过创新积分制平台获得500万元满额授信，从申请到放款仅用1天时间，这为企业下一步经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为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省科技厅充分发挥创新积分制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赋能作用，高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8: 我们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与产业教授，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切实解决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生产一线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有效融合。
7: 从政策汇起到公关突破，从成果转化到科技惠民，省科技厅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真正见行动、见结果、见成效。锚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科技厅将持续用力抓好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

0: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速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蒋仲英是中国著名的光学专家，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始终紧盯世界光学技术前沿，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由他校准的光学光线穿透半个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
0: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实验室，韩冰正带领着团队成员进行新一代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的调试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已经明显斑驳的镜头。
2: 这是当年蒋先生设计的一款，F102的标准镜头。传函是没有真值，但是怎么来对这个设备做校准，这个标准镜头是关键。
3: 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2: 能用，我们现在做的设备还是用这个镜头，可见光波段还用它做基准来传递的。
0: 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也是蒋仲英一生坚守的事业。蒋仲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导师王大恒为他选定了这一课题。
2: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当时是我们紧跟着国外的这个研究方向，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仲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自学了电子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技术，并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仲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年仅43岁。在他离世后，长春光机所以他带领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站在蒋仲英先生的肩膀上，长春光机所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奋力攻坚，致力于实现国产仪器的自主可控。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已经迭代了3代产品，测试效率较国外同种设备提升50%以上。
4: 我们也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0: 目前质检中心正全力将设备推向生产线，即将在5月底交付一套车载摄像头综合测试设备。同时，团队在半导体相关测试领域也申请了国家重大专项，传承蒋仲英先生的科研初心，以光学技术助力国家更多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5: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
6: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7: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8: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6: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9: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10: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6: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1: 5月19号，吉林市龙潭区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走进景区公园，

0: 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出游。
1: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文明旅游倡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及文明旅游知识问答互动等形式，向过往游客及市民普及出游礼仪、生态保护、爱护公共设施等文明常识，
2: 倡议全体市民游客共同当好文明家园的主人翁，携手守护山水风光，共建和谐友善的游玩环境。
3: 今天这个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文明旅游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1: 吉林市龙潭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出游理念，擦亮区域文明旅游品牌。
4: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5月21号，人民日报推出赛事经济助城市消费升级，集中报道吉林省吉林市将体育赛事融入文旅发展，观赛热情激发文旅消费。5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一虎一鸟一鱼，展现中俄跨境生态保护新气象，报道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连成总面积近1.7万平方公里的跨国连片保护地，打通了虎豹跨境迁徙繁衍的生态廊道。5月20号，经济日报整版关注吉林，报道吉林省锚定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目标，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16.7摄氏度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10毫米左右，比常年14.7毫米稍少。22号至27号，全省大部将出现连续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多地阵雨或雷阵雨，总量不大，但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需注意防范，降雨时道路湿滑，出行车辆谨慎驾驶。
0: 5月21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东北师范大学，开展以法为帆奔赴人生新征程主题普法宣讲活动。活动聚焦青年入职高频法律问题，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以及劳动合同签订规范、试用期管理、薪资福利落实等实用内容，并结合真实典型职场案例，深入剖析常见就业法律陷阱，进一步帮助广大毕业生树立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目最后欣赏夏日繁花盛放。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4: 暗流涌动的上海，
5: 顾鹏，
6: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4: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6: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4: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

0: 荒而生。
1: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2: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0: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

0: 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

0: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

0: 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3: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扶好，扶好，
5: 放好，
4: 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们。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4: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 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3: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4: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3: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4: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

0: 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4: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
6: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怎么证明它的真假？
1: 你想怎么证明？
0: 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2: 可以。虎文，你要干什么？
1: 先把夏安放。
2: 顾盼，我求你。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笑>我是很容易反悔的。是，<笑>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
0: 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因为我要听实话。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朝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
1: 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0: 金先生。 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1: 好了，祝福你们。<笑>

0: 还没有普从的消息吗？
1: 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
0: 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
1: 是谁？
0: 蜂巢的奸细。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了。乔姐，要不你来帮我保管吧。
1: 我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普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
1: 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0: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地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0: 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他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他的安全。
1: 乔姐，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素梅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主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1: 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2: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0: 这样也好。
2: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2: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2: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2: 那是什么？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2: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哼，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 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
1: 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0: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0: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风潮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恩母亲的线索告诉夏恩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他隔离起来，我让他掺和到整个夏恩寻母的事件当中。
2: 这是你的猜测。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恩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
3: 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
1: 黄素梅安排的，
0: 是金先生的安排。 那天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姐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田队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0: 知道了，辛苦了。

0: 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
1: 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0: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1: 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

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你为什么约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啊。

0: 别找了，还没到天桥节出场的时候呢。
1: 青山的车来了。

0: 我们一起去。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
1: 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
2: 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1: 有这个必要吗？
2: 有。

0: 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
0: 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账目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1: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0: 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他想夺权篡位。
1: 尽快灭口。
0: 不，你杀了他，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等。
1: 等。
0: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副总。

动手，想坐稳青山，你还没这个资格。

等一下，我跟你说，天桥节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
1: 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
0: 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2: 金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
0: 哦，还有什么事情？
2: 啊，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3: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2: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3: 对不起，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2: 没想那么多？我说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

0: 还有，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1: 我已经道过歉了。
0: 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教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1: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
0: 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0: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2: 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
3: 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2: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0: 这个苹果。
1: 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0: 怎么了？
1: 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0: 是崔老师，他帮我们引开田乔杰的注意力。
1: 老师怎么来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毁那个假的黑匣子。
1: 那他……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4: 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1: 是，我保证。

0: 你们，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着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1: 那是一定的。
0: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1: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
2: 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所有吗？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

0: 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还不吃亏，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还不吃亏，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还不吃亏，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浩源牛肉真棒，
10: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吉林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浩源牛肉真棒，
10: 浩源牛肉来了。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5: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你。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2: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3: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
4: 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5: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3: 她已经不在了。
2: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3: 谢谢。
1: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
0: 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
0: 谢谢。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吉，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

0: 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我没有故意放走她。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的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 天乔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你还有其他的事儿吗？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将功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你还要杀黄素梅？
1: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那你怎么将功赎罪？
0: 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1: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你有线索了？
0: 是的，是谁？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1: 好，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不是很爱仲恒吗？你怎么忍心呢？
1: 蜂巢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2: 为了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
1: 牺牲一切？
3: 包括什么？
2: 包括亲情、友情。爱情，
1: 你牺牲了友情、亲情和爱情，陈小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0: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
1: 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4: 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
1: 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那会不会是？不会的，老师不会有事的。
1: 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2: 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2: 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2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警察厅正在调查。
1: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2: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1: 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2: 死角？
1: 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2: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3: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的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
4: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意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
3: 我们的主意是要为中国40000000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4: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
3: 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 真正的来临。
4: 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

0: 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1: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0: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1: 什么机会？
0: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

0: 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新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新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2: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跳下去的。

0: 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
1: 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
1: 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0: 真正的权力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

0: 会是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
2: 一定要活捉田乔杰。
1: 是，把胜利给我包围起来。
0: 怎么会这样？
3: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
4: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
4: 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田乔杰背叛了他，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3: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
0: 好啊，大家就一起死，
4: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0: 顾盼，你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4: 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0: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4: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

0: 你的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真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

0: 走。
1: 又是蒲松，他可真是阴魂不散。
2: 看来风潮我们是回不去了。
1: 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
2: 没用的，蒲松既然救了天骄姐，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蒲松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1: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2: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韩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
0: 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2: 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
0: 你被青山追杀，卷入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
1: 别以为你救了我就会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
1: 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

0: 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1: 都成了泡影，
0: 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
1: 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0: 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2: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领回来这个功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
2: 他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
4: 适合走路蹒跚、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 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
5: 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 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

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2: 暗流涌动的上海，
3: 顾鹏，
4: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2: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4: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2: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5: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1: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哎呀，哎呀，二位官爷，
1: 站，站，
0: 是啥意思啊？
2: 我大哥说了，谁让你俩在这儿卖唱的？
0: 我俩没卖唱啊。
1: 站，
2: 我大哥说了，没卖唱，你俩在这干啥呢？
0: 我俩搁这是唱小曲呢。
1: 到这儿，
2: 我大哥说了，滚！
1: 到这儿，
0: 就一个字啊？
2: 就一个字，咋的？滚！
0: 好，
2: 你们地方被征用了。
0: 啊。案犯一枝梅，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手段极其残忍，至今没人发现真实面目，现赏白银10万缉拿此犯。
3: 那人都没见过，你缉拿个屁呀。
0: 我说那个你是不是放屁了？
2: 不是，我大哥说了，放屁也不行，越轻没收。
0: 哥们，这我俩吃饭的家伙你也不能拿走了。官爷，
2: 咋着？
0: 官爷。

0: 哎，老弟，哥问你个事儿。
1: 假如你有这10万两白银，你想怎么花？
2: 我要是有10万两白银，我得先找个媳妇儿。
1: 自私！有10万两白银，你先找个媳妇儿。我要有10万两白银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你。
2: 咋能是我呢？
1: 我给你找个嫂子。
2: 哥，还是你对我好，
1: 给我找个嫂子，能给我包饺子。
0: 嫂子只能单单的给你包饺子吗？
1: 还能给你包包子，还能给你擀面条，还能给你做馄饨，
0: 行了，你别在这妄想了，你上哪儿弄这10万两白银去？
1: 我想好了，咱俩去抓一只煤。
0: 就你呀、啊？
1: 就咱俩能抓住江洋大盗一只煤？
2: 那咋整啊？
0: 至今没人见过其真实容貌。
1: 哎，咱俩可以假扮一只煤抢钱呢。
2: 你这不行。
1: 咋不行呢？那江洋大盗一只煤那名声多大呀，一报号我是一只煤，当时就害怕了。来，老弟啊，你把手挡上啊，你看你俩一模一样
3: 像吗？
1: 你就是江洋大盗一只煤。
3: 我就是江洋大盗一只煤。
1: 你就是。
3: 走
1: 走。掌柜的，
4: 哎哟，来啦，二位爷。
1: 走错屋了。
2: 没有，
1: 这不是怡红院吗？
2: 什么怡红院？钱庄不写着呢吗？就是这儿。
0: 我问一下，这是钱庄吗？
4: 没错。
1: 啊，取钱啊？
4: 取多少啊？
1: 有多少拿多少。
4: 麻烦把银票给小人出示一下。
1: 这就是银票。
4: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老弟，报上你的名号。
3: 好。
1: 我是一树梨花压海棠，五湖四海美名扬，能歌善舞会唱跳，狗眼鸭子呱呱叫的一乡村流浪歌手
2: 小崔崔。
1: 什么小崔崔？我让你报名号，崔鹏举。什么崔鹏举？你现在假冒的是一只煤，要不他能给咱钱吗？
2: 我是假冒的一只煤，要不然能给我钱吗？
1: 那别说话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江洋大盗一只煤，我是他大哥。
4: 那您的名号是？
1: 我的名号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江湖人称一只鹅。
4: 哎呦，这小哪还在这喝水呢。
1: 少废话，拿水来。
4: 哎，好嘞。
1: 不是，拿银子啊。
4: 二位大人有所不知，这近日啊是各个衙门口发放饷银的日子，这钱都让官府提走了，我这儿就剩这15两了。
1: 大哥，我这一看官府有钱呢，抢官府吧。你咋不抢地府呢？地府更有钱。地府咋去？你找匹马骑到最快，找个悬崖一跃而下就到地府了。
2: 走。
1: 干啥去？
2: 抢匹马去。
1: 回来。抢什么马？少废话，把银子给我。啊，
4: 爷，那个这个银子您拿好，拿了钱就赶紧走人吧，要不一会儿这要是来人了，您二位也不好脱身不是？
0: 一会儿能来人吗？啊，
4: 来人。

0: 我是这么给他绑，还是给他绑个朝天辫儿？不行，我给他绑个疙瘩揪吧。
1: 我让你把他手脚给我绑上，
0: 我让你把我手脚给我绑上，
1: 我让你绑。别笑了，
0: 好。
2: 哎哎，爷二爷，
0: 别动。哎，去自己找地方。
3: 现在咱俩就是掌柜的了，一会儿来人的话，你招待一下，机灵点，
0: 瞧好吧。掌柜的，
4: 哟，二位爷。
1: 奶奶爸就一位，
0: 刚才掌柜说两位。
4: 这位爷办理什么业务啊？
5: 取钱。
4: 取钱。
6: 给人家，你瞅我干啥呀？
0: 不是，咱俩是抢钱的，怎么能给他钱呢？
4: 那个，这位爷，那个取多少钱？
5: 50两。
3: 50两？
4: 不多。给他。
0: 就五点钱，再说钱庄也没有那么多钱呢。
6: 那不行，大哥，你出去给他张罗张罗。
0: 你去张罗去吧。
4: 那个，这位爷，不好意思啊，你这个钱庄没有那么多钱，不行，明天再来。
0: 那也行吧。
5: 掌柜的，我要存50两银子。
0: 哎，这位仁兄，
5: 方才你说你要存50两，而我要取50两。如果你把这个钱给我，你就不用存了，我也不用取了，这岂不是妙哉呀？
7: 兄台所言甚是妙哉，妙哉呀！
5: 山竹，
7: 不对呀，
5: 怎么了，兄台？
7: 你取钱，我存钱，那我得给你手续费啊。
5: 来来来，这2两给你的手续费，这才是妙哉。走。
4: 妙哉，这俩人真是妙哉呀。
0: 哥，刚才差一点咱俩就妙哉了吧？
1: 刚才差一点咱俩就栽了。
8: 掌柜的，
0: 哥，外面有官兵。
4: 哟，
1: 这不饿，这官兵来了，快跑。
8: 掌柜的，掌柜的，
4: 我不是掌柜的，他是。
0: 我啥时候是掌柜的了？
6: 你不说你演掌柜的吗？
0: 我演什么掌柜？
6: 你别吵吵，你就是。
4: 他是。我是掌柜的。
8: 哦，是这样的，我们兄弟前几日啊去抓那一只煤，结果一只煤没抓到，所以晚回了几天，所以今天才来领饷银。掌柜的，劳烦了。
4: 这多少钱？
9: 每人5两。
6: 一共15两。
4: 啊，我们这个钱庄啊，说实话，现在呢，他没有那没
0: 正正好好15两啊。
4: 来，官爷，15两。
8: 不过话还没说完呢，5两只是这个月的，之前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领过饷银了。半年3个人，每个月5两，那是多少钱？老二，
9: 老三，多少钱？
6: 大哥，多少钱呢？
8: 多少钱？老二，
9: 老三。
6: 哎，小子，有算盘，
8: 你早拿这玩意儿不就行了吗？
9: 大哥，你倒是算呢。
8: 我这不算呢吗？
1: 咋的，哥们心算呢？
8: 猪心算。
6: 算出来没有，大哥？
8: 算了，不算了。
4: 三位官爷，我给你出个办法。不行，这算盘你拿家去，你哥仨算算好了之后再来取钱。
8: 嗯，也好，那咱们走。
4: 不送不送不送。
6: 等等，
0: 要干啥呀？
4: 哥，看我的。
6: 每人5两，半年6个月，30两，加上这个月的5两，一共是35两，3人一共105两。
0: 哥，
6: 聪明吧？
0: 别管我叫哥，
6: 掌柜的。
8: 哎呀，这个小兄弟真是太厉害了，这么难的题居然一下就算出来了。你这个当掌柜的要加油喽。
6: 没事，我要慢慢教他。
9: 既然算出来了，把银子拿出来吧。
1: 这官爷，这终于说到点上了。这个钱庄啊，没有那么多钱，没有
8: 什么，没有。
1: 不是，冠贤，你听我解释，这真没有。
10: 你们是不是把朝廷的银子私吞了？
1: 我不敢呐。
10: 不敢？你敢耍我们？老子辛辛苦苦卖命，到头还敢拖欠我们的工资？
8: 行了，这样吧，你们给我出个欠条，我明天来取。
1: 好，老弟，出个欠条，
10: 给他出个欠条。
0: 我让你给他出个欠条。
1: 这个别笑了，
0: 什么事？
10: 开饷还打个欠条？哼，
8: 行了，别抱怨了。咱们要是真有能耐，就抓住那一只煤，咱们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10: 写完了，欠条。
8: 走。
1: 不送啊，明天过来啊。
10: 过来干啥呀？啊，
1: 我是发现了咱俩是五行不合呀，你克我呀，老弟呀，咱俩抢钱还能抢出机会来。
10: 行了，一会儿我把掌柜的给放了，你爱干啥干啥去，再见
1: 大哥。
0: 咋的？
1: 你看你还要抢我呀？
0: 不是，我现在不是一枝梅吗？你把我送到官府就能领到赏银，之后给我找个好嫂子。
1: 我这傻弟弟啊，爹妈下世的早，让我照顾你，你进去了我留那赏银有什么用？
0: 不行，大哥，让我替你领赏银。
8: 把他一枝梅，要不是我们老三识字看到欠条上的落款，我还不知道呢。
10: 你落款写的啥呀？
1: 这别笑了，
0: 一枝梅。
8: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一枝梅竟然搁这儿呢。哼，
0: 我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这是我大哥一条狗，
10: 不是，
0: 一只鹅。
10: 呱呱，那个大哥，整两口来。
1: 这别说，那几位官爷听我解释啊，他是假冒的一枝梅，但是他真是我弟弟。
8: 我不管他是不是你弟弟，我们只抓一枝梅，乖乖的和我们走，别逼我们哥几个动手。
1: 官爷，
0: 好，我跟你们走。
10: 大哥，
0: 弟，
10: 别忘了给我领赏银，找一个会包嫂子的好饺子。
1: 弟。

0: 你笑啥呢？
1: 你想想这是哪儿？钱庄。一会儿咱俩假冒掌柜的，别人来存钱，不就到咱哥俩兜里了吗？
2: 笑啥呀？
3: 我终于明白刚才你因为啥笑。
2: 别墨迹，给他给我绑上。给他绑上。大哥。

0: 不，你俩干啥呢？谁碰你俩了？
1: 哎呦，我不行，那不这煽个情，关爷一心软就不抓我弟了吗？
0: 少废话，把他给我绑走。
1: 弟，别怕，哥来救你。
2: 哥，你醒醒啊！哥，你说话呀！
3: 老弟，你压我兜口了。哥，就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哥不可能出刀口。哥，你搁这躺着，我给你报仇呀！
4: 住手！
0: 是何人？
4: 哼，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只梅。
0: 你说你是一只梅，拿什么证明？
1: 果然是一只梅吗？
0: 好，不管真的还是假的，都抓了去，领赏银。老三，上！
3: 上！上！要上！上！
0: 我二，你上！啊！
5: 大哥，你先上。老三伤得挺重的，我带他去看病。
3: 一只梅，你给我等着！
0: 我二，呀！你俩给我等着！
4: 区区几个官兵还想抓我，哼！
1: 一只梅，

0: 就怪你，我还没给我哥报仇呢，全让给打跑了，你把他们给我整回来。大哥，你说话呀。
1: 老弟，你先把哥扶起来。
0: 啊，你没死啊？嗯，
1: 没死透。你就别笑了。
2: 多谢女侠相救，万万没想到这大盗一枝梅居然是个女的。那告示上不说了吗？你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为何要出手救我兄弟二人呢？
3: 这叫该出手时就出手。想我一枝梅劫富济贫，却被官府诬陷。哎，还有好多假冒我的人干了许多坏事，我潜伏在这个钱庄就是为了抓住那些假冒我的人，没想到遇到你们两个笨蛋。行了，快走吧。
2: 大侠，我俩走了你咋办呢？
3: 没事，我有独门绝技。
2: 什么绝技？
3: 跑得快。
1: 啥玩意儿？真快呀！啊，衣服都没追上。
4: 老弟，追！
1: 我追他干啥？
4: 我给你找着嫂子了啊！
1: 嫂子，包子、饺子、面条子，我的好嫂子！

0: 朋友们，演出即将开始。
1: 哎呀，三娘，换着呢啊！哎，我上台了。
2: 哎，哎，大楼，大楼，嗯，哎，一会儿你杀完我，咱俩喝点去呗。
1: 喝啥呀？没时间。
2: 咋没时间呢？五分钟的戏，手起刀落我就完事儿了。
1: 我妈今天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过生日，吃顿饭。
2: 哦，老太太过生日，
1: 那好
2: 啊，正经事儿啊。嗯，该回去。嗯，给老太太带好啊。
1: 谢谢三哥啊。
2: 好嘞，好嘞，
1: 我先上台了啊。
2: 哎哎哎，生日快乐啊！
1: 你也放心，
3: 大龙，大龙。哎呀，三哥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不行，我要上台了。
3: 你上不上台我还不知道吗？咱们这戏的主演呢，堵在红旗街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哎呀妈，急死我了。
2: 啊，演不了了。那我喝酒去了。
3: 你干啥去？喝酒？你心咋这么大呢？喝酒啊？我这观众都进场了，票都卖出来，你给退钱呢？
2: 那我退不起。
3: 所以说呀，一会儿啊，你上台演的时候，你帮我拖着点演，能拖多长时间就拖多长时间，等他来了不就演正好吗？
2: 导演，我拖不了，我就三句词儿。
3: 我导的戏我还不知道吗？所以说我让你拖着点，我给你加点钱，给你加500块钱。
2: 这不是钱的事儿。
3: 1000。
2: 现金呢还是转账
3: 啊？一会儿给你转行吗？帮我拖着点眼行不行？能拖多长时间拖多长时间。
2: 不是那哥俩知道吗？
3: 他俩呀，放心吧，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我咋放心呢？
3: 你都是成熟的演员，你一个眼神他不就知道啥意思了吗？
2: 不是，我告诉你，拖能拖，但我拖不了多长时间啊。
3: 快上吧，
2: 抓紧，我上场了，我上场了，
3: 我催他点的，完你给我拖时间啊，拖。
4: 大胆魏三郎，你蓄意谋反，罪不可赦，你可知罪？
5: 昏君当道，我领兵起义。
3: 拖着点儿。
5: 何罪之有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大人呐，
3: 这怎么还唱上了？
5: 大个里根大个楞根啊个啦个里根大，
3: 这还有伴奏？
4: 那个，这怎么还唱戏了呢？51道，准备行刑。51道，准备行刑。怎么又停了？
2: 大人，我有话要说。
4: 怎么加戏呢？
3: 你有什么话说？
2: 那个，说点啥呢？那话里话呢？这话赶话的啊！
3: 你别搁那话里话了，说不说？
2: 我不好意思说。

0: 不好意思，别说了，行行。
1: 我说，
0: 快说，
1: 说。逮逮起逮起逮逮逮逮起逮起逮逮逮逮起逮起逮逮，主演未到莫声张，人头落地无人帮。逮逮起逮起逮逮逮逮起逮起逮逮，人是铁来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逮逮起逮起逮逮逮逮起逮起逮逮，我的意思你明白？
0: 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1: 没来，呆呆起，呆
0: 啥玩意儿啊？
1: 呆呆起，
0: 我妈等我吃饭呢。
1: 啊，对了，我要吃饭
0: 啊！
1: 我要吃饭，
0: 吃什么饭？
1: 我临死我也做个饱死鬼，我要吃饭。
0: 你都要死了，你吃饭多浪费，也不给吃。
1: 你不让我吃，我做我也不放过你俩。
0: 没有饭，
1: 没有。
0: 行行，
1: 我要吃饭。
0: 怎么又停了呢？
1: 你看，你看，那公公来了。
0: 嗯。呀，奉天承，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允许魏三郎吃了断头饭再斩。
1: 吃饭了，吃饭了。
0: 怎么还有吃饭的戏？这。
3: 到哪儿了？
4: 在省医院呢。
3: 那红旗街省医院都没动地方啊。
4: 这拖着点儿。
3: 往往高端的食材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儿时的味道一定是妈妈给我做的。
4: 榴莲，
3: 这不应该是妈妈给我做的，应该是妈妈给我种的。
0: 快吃，
3: 吃。对了，我有
4: 洗手。
0: 你要干啥？
3: 我要洗手。
0: 洗什么手啊？你赶紧吃吧。
3: 不行，餐前便后必须洗手，讲卫生。要不然我吃完我坏肚子怎么办？
0: 你都要死了，根本发展不到肚子上你就死了，你赶紧的吃。
3: 不行，不洗手我就不吃。
0: 给他洗手。
3: 吃，
0: 快吃。
3: 哎呀，比榴莲还埋汰呢。
0: 你吃不吃？
3: 不吃了，
0: 不吃正好。来，五十一道，准备，行行。
3: 停！
0: 怎么又停了呢？
3: 我还有个心愿，我要见我儿子。
0: 啥玩意儿？
3: 我要见我儿子。
0: 我还想见我妈呢。不是，你见什么儿子？没有儿子。
3: 不要见我儿子，我就不死。
0: 你今天看我整不整死你就得了。啊，把刀给我拿来了。五十一道，准备，行行。
3: 停
0: 停。
2: 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允许魏三郎见我儿子再斩。
0: 不是，怎么
3: 不这样？
4: 别说话。
3: 你看，
4: 刘师傅，
3: 我就来见儿子。
4: 刘师傅，来来来，
3: 哎，
4: 快来快快！
3: 干啥呀？找我有啥事儿？
4: 快快过来过来！
3: 这是啥事儿？
4: 把衣服穿上。
3: 我这不穿衣服呢吗？
4: 哎不，哎呀呀！我说把戏服穿上，快点，救场如救火，你快点的吧。
3: 我一个管道具的，我不会演戏。
4: 你想不想干了？
3: 那我不会呀。
4: 就不用你会呀，一会儿我上台我叫你，听不听的？先把衣服穿上，赶紧穿上，穿上，别着急啊，快点，一会儿我让你上台去啊。那个，哎，
2: 奉天承运，皇帝，这哎儿子来了。

0: 这个说话呀，说话，
1: 说啥呀？
0: 你演儿子，啊，
1: 儿子，哎呀，
0: 爹，
1: 爹，哎呀，
0: 您不要见爹吗？您不要见儿子吗？
2: 但这儿子太老了。
0: 爹还是他
2: 儿子，啊，
1: 爹，
2: 你长得太着急了。
1: 这不是看你要问答了吗？我这是愁的吗？这头发都白了吗？
2: 我儿子，你咋还葫芦岛口音呢？
1: 我老家不是葫芦岛的吗？
2: 不对呀，我老家吉林的呀。
1: 你我妈不葫芦岛的吗？
2: 谁你妈口音了？
1: 可不咋的，
2: 你老上都挺好的呀。
1: 挺好的，就是没掌声啊。
2: 停！不是，你别你妈了，儿子上来搁这唠家常呢。
0: 那个，说点别的呀，
2: 儿子，爹，对不住你呀。你从小啊，我就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看你这模样，你从小应该我还没我呢，那是。哎呀，不说了。
0: 那怎么还不说了呢？说，说呀，没词儿的，你说呀。
1: 爹，你得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呢。
2: 这怎么还有疑问呢？
0: 那个说点正题儿。
1: 爹，你不应该同意老牛啊，
2: 他是起义。
1: 起啥义啊？你起名多好啊。
2: 你别起名了，你赶紧下去吧，这儿子就见完了，你快下去吧。
1: 爹，你起名啊，爹。爹，起名啊，爹。
0: 再坚持两分钟啊，坚持两分钟。
2: 你给我跪下。我就不信你死不了。啊，五十一到，准备行刑。
3: 停！
2: 怎么又停了？
3: 大人，他没喝酒。
2: 喝酒，
3: 喝不了了，这都亮了，没到，到了，
2: 没到，
3: 真到了，
2: 五十一到，站！
3: 真没到，两分钟以后才能到呢。啊，
2: 两分钟不演了，两分钟以后我都赶不上车了。我妈过生日，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就跟我坐地？你咋不死呢？
3: 怨我呀？怨我吗？
2: 怨谁呀？
3: 主演没到，导演让我拖着点，怨我吗？
2: 导演，主演为啥不到？你问我呢？制片人找的，你问我呢？那他怎么老迟到呢？
4: 刀下留人。

0: 啊，
1: 上早了，
0: 待我等会儿再呀来。逛谁逛谁逛谁逛谁？
2: 没走，
0: 没走，那为何不杀？
2: 我不死了，
0: 不死了，导演，改戏了。你这改戏经过我主演同意了吗？那演员演砸了怎么办？你也不拿我当腕儿啊！
2: 你啥腕儿啊？啊，一个小时的戏，我们哥几个给你撑了六十分钟，
0: 这就叫腕儿啊？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东北风用你吧，要不啊，西北风你都喝不上。你不堵车了吗？
2: 那你就不能早点出来吗？
0: 有导演说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你一个臭跑龙套的，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2: 你说谁不？是，我们都是跑龙套的，你是大腕儿，但腕儿再大也是观众捧出来的。台上演戏，台下做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要想演好戏，就得做好人。我们哥几个为你撑了这么长时间，怎么的？你还有理了？
0: 行了，对不起。
2: 对不起的不光是我们几个，你更对不起的是观众。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5: 对不起。

0: 你把电视关了。Note。这也太肃静了，你再打着吧。
1: 你到底想咋的呀？呀，我姑娘回来了。
0: 还姑娘回来，收折罗的来了。
2: 老大，
1: 老王，老王，你来的正好啊，赶紧打包，这又开始折磨我了，快打包来。这个。
2: 行，不着急，怎么着？老哥，家庭聚会又变成二人世界了。不是我说你俩，哎呀，这事儿吧，你得提前定好喽。
1: 定了，人家都忙回不来嘛。
2: 打电话催。
1: 催了。
2: 咋催的？
0: 还咋催的？嗯。喂，姑娘啊。
1: 有事儿啊？
0: 回家呀。
1: 干啥呀？
0: 吃饭呢。
1: 吃过了，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嘟
0: 嘟
1: 嘟
0: 嘟
1: 嘟
0: 嘟
1: 嘟。
2: 行了。谁这么不懂事儿啊？
1: 老大呗。
2: 给老二打。
1: 打了，你拨打的用户正忙。
0: Sorry, please, 喝吐哈吐碰吐哼哈吐，忙，明白没？
2: 明白了。这电话让你俩打的。行了，电话给我来。
0: 干啥？
2: 我给叫回来呗。
0: 我这当亲爹的都叫不回来，你这一个外人就能叫回来啊？
2: 嘿啊！要是我这个邻居把他们叫回来了怎么办？
0: 老王，我跟你说啊，你要真能把孩子叫回来，你下半辈子的饭我供了，我供你到死。
2: 你真缺德。冲你这话，来，
0: 还我就还不信了，我就来。
2: 是这个是吧？
1: 啊，对。
2: 好嘞。喂，李李，哎，不是，我不是你爸，我得王叔。我没事，你干啥呢？
3: 哦，同学聚会喝酒呢。
2: 啊，我能有啥事儿啊？但是你爸你妈有事儿。我跟你说吧，你爸你妈呀离了。哎，怎么还动上手了呢？别动手，我跟你说，还薅上头发，别薅头发。你们俩呀，孩子听着呢，我没挂电话。那啥，李李没事啊，没事，一切有你王叔。好的，再见。哎呀，这干把我怼过的你俩。
0: 不是，你这干啥呢？这是
2: 摇人啊。
0: 你摇什么人？你这不是欺骗孩子呢吗？
2: 你咋就没想明白呢？你说啊，就你俩这岁数，跟你俩晚多说活100，还有30年，30个春节，30个初一到初三，细一算，孩子能陪你俩也就10来天儿，
0: 也就那样，
2: 是吧？小时候你俩陪孩子玩，现在都这岁数了，也应该让孩子陪你俩玩，所以你管他真假，就这样演下去，知道不？
0: 不对，不
2: 管他真假呢。
0: 那不，
2: 坐这儿，情绪保持好，一会儿这孩子就来了，知道吧？
0: 他能不是
2: 来了，坐这
0: 儿，
2: 来，听口令，脸拉了下来。对，准备好啊，电话收好。
0: 能行啊。老伴儿啊，
1: 坐。
2: 呀，不是，这小气氛。
4: 王叔，
2: 这咋的？就像我有事儿了似的。那个，这老大老二都带姑爷回来就挺好啊。
5: 王叔，你说那事儿是真的呀？
2: 这我能骗你吗？谁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这不嘛，离了，有点东西不要我脸吧脸吧，我先走啊，嫂子，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那么他王叔，你走啊。

0: 那啥，你慢走，那有事你可回来呀。
1: 那啥，那个在这儿呢，我也就住你们家，那也没啥住的了啊。再见。
0: 哎，你慢走啊。哎，那啥，孩子们快都坐吧，都坐吧，来。
2: 好。
0: 那啥，你说我呀，知道你们忙，这没想让你们回来。这都是专门给你们做的，那快吃吧。
2: 谢妈，
0: 都吃吧，吃吧。这菜都老好吃了，欣欣，你咋不吃饭呢？
3: 妈，我作为这个家的长女，我就想问一下，这顿饭到底是什么意义？
0: 没啥意义呀。啊，不就是过节了吗？我跟你爸呢也都想你们了，就是给你们做了一桌子菜让你们回来吃，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
3: 这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这是散伙饭，这顿饭谁要是能吃进去啊，说得文明点儿，那就是牲畜。妈
0: 啊，
3: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呀？
3: 为什么离？
0: 为什么
3: 现在才离？
2: 那姑娘啊，你爸真没想那么多呀。
3: 爸，我不管你咋想的，这不就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来说一下到底是啥理由，要不然
4: 媳妇儿回家呀。
3: 给我坐着，要不然没完。
5: 哎，大姐淡定，你这还搞法律的呢，什么心理素质
3: 啊。我有点太浮躁了哈。
5: 来，爸爸妈
0: 啊，
5: 你俩说说吧，这事儿谁提出来的？
2: 你妈。
5: 妈
0: 啊，
5: 你说说吧，因为啥呀？
0: 什么因为啥呀？
5: 因为啥离婚呢？
0: 为啥离婚啊？就你爸爸这个人呢，这钱都给我花了，这些年也不打我也不骂我的，在外边还可文明了，也不沾花也不惹草的。
5: 所以呢？
0: 所以不就得离婚吗？
2: 说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6: 妈妈，我怎么越来越猜不透你了呢？
0: 我尽力了啊。
5: 行了，都别猜了，这还没听明白吗？人家呀就是压根都没想告诉咱还是吃饭吧啊。我宣布今天这顿饭就是咱家最后一顿饭，明天咱就民政局。
2: 哎呀妈，你都气死我了。
0: 妈呀，我又错了。
2: 哎呀，
5: 姐，听明白咋回事没？
7: 别跟我说话，烦着你。
5: 哎妈呀，像我愿意跟你说话似的。你干啥呢？啊，还吃呢？你没见过饭是咋的呀？
7: 你干啥来了你啊？坐席呢？
4: 回家呀。
7: 回什么家？回家，我告诉你啊，再提回家你看我搂你不去啊。
4: 去哪儿啊？
7: 劝劝。
4: 劝谁呀？
7: 逮谁劝谁。
4: 我哥，你能不能脾气改改？你
6: 姐夫你懵了，让你劝我了吗？让你劝老头呢。
4: 哥我不敢呢。
6: 姐夫你别抱我，我更不敢了。
4: 哥你陪我去呗。姐夫咱俩一起去行吗？
8: 好嘞好嘞。哥
6: 爸滚。
2: 哎，
9: 失败。
2: 吃席吧，吃席。
5: 哎，我带你干啥来？
7: 我就说
5: 干啥。
2: 媳妇你听我说
7: 啊，让你咋出来。
2: 不是你听我说，媳妇他咋回事呢？
7: 明白我告诉你，
6: 你吵吵来吗？你我见见你了。别我俩什么都讲，
7: 我
6: 告诉你，
7: 我
6: 管你。
7: 我跟你告诉你，
2: 对媳妇
7: 你说，你整不明白。你看我，你看我不怎么
5: 老妈妈离婚了，
7: 你认错人，
5: 劝劝都劝不明白。你
7: 谁呀？
6: 我。哎呀，
2: 我
6: 在外面都听不下去了。都别吵吵了啊！我说一下吧，他俩离婚这事儿啊，我编的。
2: 王叔，
5: 王叔，你等等啊！你知道我在这喝的正嗨呢。
6: 怎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那行，不知道的话，那我就介绍介绍剧情。故事背景：老两口想孩子，主要矛盾你们放老人鸽子，解决办法假离婚，主要目的让你们回家吃饭。演员你们几个，编剧导演反一，

我。现在这有啥事儿冲我说，有骂我的我装听不着，有打我的我暂时不讷他啊，有没有？三二啊，没有，那我就先撤啊。对，走之前呢，我也得跟你们家说两句，老哥，这脾气，跟你说，别以为孩子不回家，心里就没把妈，错了。还有你们几个啊。听好喽，别以为爸妈说挺好的就真挺好啊。哎呀，行了，这饭呢你们爱吃不吃，要是不吃呢我再回来打包。再见，别送，留步。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都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6: 你说这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4: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易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5: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7: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5: 你会？
6: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5: 对，就是苍老。
3: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5: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

0: 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1: 虚，身体虚。
0: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1: 淤堵
0: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1: 血虚，肝肾虚。
0: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哎，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2: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2: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2: 它没有营养了。
0: 对，
2: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2: 肝
0: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3: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0: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2: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2: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1: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2: 这
0: 还是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2: 肾虚，
0: 肝肾亏虚。
2: 对，
3: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

0: 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2: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2: 六味药，
4: 听过两位，
1: 咱俩一样，
4: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4: 对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4: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
4: 哇，好啊，
2: 尝一尝，
3: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4: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4: 对，有一种中药味道。
3: 对，浓浓的中药味。
4: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4: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的。
4: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3: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3: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2: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3: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经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1: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5: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3: 您的这个
5: 能变黑呢？对，
3: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5: 肯定有变化是吧？
3: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0: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 孙老师给大家

0: 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2: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2: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1: 啊，也就是情绪呗。
2: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2: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1: 小李呀、
2: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2: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2: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2: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2: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2: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2: 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位 啊，各位，这四位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了。
3: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2: 好，来，
1: 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
2: 来。
5: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4: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5: 口感好喝很多，
1: 好喝
5: 没有中药味儿。
2: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2: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桑葚这么好，
2: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2: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
2: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 对，
3: 一举两得。
2: 一举两得。
0: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

0: 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郁，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哎，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4: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3: 大家好，我叫张杰。
4: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3: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4: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3: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4: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3: 是的，
4: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3: 是的。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3: 都变过来了，是吧？
4: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0: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跟都说你年龄大，这个染光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了都。你看我

0: 用一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病灶白的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透明，你看这可不是染的风，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掉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两个月，完全都变黑了掉。我现在又用了一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哎
0: 呦，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你 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0: 哟，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两个月呢，就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你得多少。
1: 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0: 现在不到半年吧。
1: 不到半年，
0: 对，两个月一天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1: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0: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1: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0: 对的。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淤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0: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合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1: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4: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4: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嗯，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儿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嗯，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哦，
1: 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4: 已经用了1年多了。
1: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嗯，几乎没有了，阿姨。
4: 鬓角
1: 有那么一点点。
4: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儿。嗯，
1: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4: 有几根。
1: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嗯，哎，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4: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1: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因为您从不染发，
4: 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

0: 方法是安全，嗯，效果特别明显。
1: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是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2: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0: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5: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空间聚合到一体融合，吉林如何以高标准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山水为证，邂逅浪漫，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如何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2: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3: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换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0: 从空间聚合到一体融合，吉林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逐步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
2: 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4: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

0: 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1: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沃生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2: 我们将强化40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征程中，饶斌的名字永载史册。他扎根吉林，投身一汽，见证并推动了一汽的诞生与成长，让民族汽车工业不断创造高光时刻。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汽车人奋勇前行。
1: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郭元科与团队正全力攻坚面向未来的 AI 底盘技术，这是天宫平台的核心突破。多年来，团队始终以饶斌精神为指引，凭借持续精进的创新骨气，将民族汽车强国梦一步步落地。
4: 老一辈一汽人留下的传帮带的传统，至今仍是我们团队攻坚克难的重要支撑。
1: 1953年7月15号，一汽奠基典礼举行，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的饶斌亲手培土奠基，开启中国汽车工业新纪元。他带领建设者们艰苦拼搏，仅用3年完成建厂重任，接连创造中国汽车工业诸多第一。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相继试制成功，为民族汽车工业打下坚实根基。此后，饶斌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等职，主持创建二汽，牵头组建北京吉普等中外合资企业，推动汽车技术引进与产品升级。退居二线后，他仍心系汽车国产化，用一生践行产业报国初心。
4: 作为天宫平台的一线亲历者，我深切感受到饶斌老厂长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技术基因。这种直面困难、在实践中迭代的技术的精神，在天宫平台的研发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1: 天宫平台团队中，饶斌倡导的传帮带精神成为团队攻坚的重要支撑。老工程师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年轻人为团队注入前沿敏锐的新技术、新思路，大家在技术攻关中教学相长，协同共进。
5: 饶斌这一代老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包括实业报国的这种精神，也包括自主创新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们汽车工作者，特别是汽车科技工作者的话呢，一代一代的传承，也使我国汽车工业的话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1: 从荒地上建厂造车，到新时代自主研发 AI 底盘，攻坚前沿技术，研发条件日新月异，饶斌始终是中国汽车人的精神旗帜，他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产业报国的宝贵财富，如同明灯，指引一代代一汽人，在建设汽车强国的征程上勇毅前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
3: 日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省属高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6: 本次公告4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12家事业单位86个岗位，共招聘工作人员121名。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0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本公告所有岗位均采取电。

0: 子邮件或网站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由各招聘单位分别受理。报名时间5月25号至5月29号9点至16点。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吉林省人事考试中心网站以及省人社厅96885平台为本次公告含补充公告的发布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1: 近日，一架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平稳飞行在万米高空，一阵慌乱的哭喊打破宁静，一名76岁老年乘客突然浑身冷汗，面色惨白，意识模糊。危机时刻，一场暖心偶遇逆转生死。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教授牛俊奇因会议延误改签航班，碰巧遇到该院透析中心主管护师周丽萍因私事返程，两位专业医者在过道间开启紧急救援。
2: 当时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说这个患者需要帮助，
3: 对于我来说呢，我没有任何犹豫。

0: 只要出于我的热情，我的热心，另外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呢能力非常自信，所以我毫不犹豫。
1: 我还会，我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他是说做什么，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2: 一次临时改签，一场奇妙偶遇，成就了一场万米高空的生命救赎。没有惊天誓言，只有跪地坚守；没有万全条件，只有全力以赴。牛俊奇与周丽萍以平凡医者的不凡担当，在狭小的客舱中与死神竞速，生动诠释了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用赤诚善举让医者大爱在万米高空熠熠生辉。5月20号，南航吉林分公司在长春举办亲和精细南航相伴主题媒体开放日活动，记者走进南航，沉浸式体验飞行训练、客舱服务、航空食品生产等核心业务环节。

0: 依托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
1: 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不仅配齐精美礼服、专属妆造、现场旅拍等基础服务，打造爱情主题打卡装置、1314米爱情步道等浪漫场景，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
2: 套餐里头包含接送，然后住宿，然后门票啊这些。酒店我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这一趟也没有白来，特别好。
0: 长白山婚姻登记处这个新兴的浪漫地标，正在吸引全国各地的情侣们许下对彼此的承诺，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这既是文旅与民政的携手，更是公共服务的创新。当新人手捧红本，山水为笺，誓言为墨，婚姻的庄重感与神圣感油然而生。此举不仅为新人们提供了极致的情绪价值，更是对诗意栖居最浪漫的主角。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几株百年丁香如云似雾，游客漫步其中，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凝重，也能被丁香的生机所感染，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未见花影蒙香先知，同德殿旁苍劲的老丁香依旧如约绽放，淡紫交织，繁华压枝，像停驻在人间的香泉海，也像历史深处开出的一叶柱角。这些丁香历经百年风霜，却从未缺席任何一个春天，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岁月的更迭，也见证着一代代文保工作者如何小心翼翼地守护这片红墙碧瓦，修旧如旧，护花如护士。正是这份对历史文化的守护，才让老干求知上依旧能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才让百年老树依旧能在每一个春天把积蓄的春意绽成一束最浓烈的花开。此刻花开正浓，不妨来伪满皇宫博物院与百年丁香相遇，看它如何用最盛大的绽放把百年风雨开成满树温柔。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未满，万事从容。夏日的吉林，清风咸芳，山河如画。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管你的事儿，我这还一大摊子事儿呢。我告诉你，你真得向我学习学习，你看看我是怎么哄媳妇儿的，啊。
1: 真要离呀、啊？他们嗯，
0: 可不要离咋的？哎，我让你整天啊，看着文丽不服气啊，叫你觉得他老头比你老头强。现在怎么样？实践证明了吧？啊？哎呀，这天底下，你老头是最讲良心、最仁义、最厚道的

0: 你瞧瞧啊，把你娶了到现在还是供着是吧，始终是不离不弃是吧。
1: 那是因为我好，你离不开我，那是因为我有良心，我人厚道，我不跟你计较。你要离开我呀，你现在早成叫花子了。
0: 哎，我说，你过去劝劝文丽吧。
1: 我说啥呀？我咋说呀？
0: 看你这个老娘们啥都不懂，她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是吧？你过去同情同情，安慰安慰，顺便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啊。去吧，你不最爱干这事儿吗？
1: 谁爱干这事儿了？你才爱干这事儿呢。
0: 我倒是爱干，我喜欢给大姑娘做这个工作。
2: 娘，大妈，
3: 淑珍呢？
2: 哎，
3: 快劝劝她吧。
2: 来看笑话来了。要那样我就不来了，我搁家背地里偷着乐多好啊。你们倒是一辈子都说实话啊。
1: 哎呀，你收拾他干啥呀？啊，起来，你坐，你坐，坐那儿。

0: 喝口水。你说20多年了，你说说离就离啊，容易吗？那筒子楼那咱你们俩多好啊，干啥呀？
1: 你看那想起筒子楼那会儿，我都不愿意去想，他这个人跟那会儿完全是两个人了。
0: 那你要像我们大庄那样，那你还不得跟他离860次啊？啊，你瞅瞅他那样啊，一天到晚的，那长的那张脸，那见着小姑娘、小媳妇的啊，还来精神呢，还跟人家斗呢。要你，你还不得气死？不得跟他离860次啊？
1: 童子就是跟你们家大庄吊在一起才成这样。
0: 就是。我看他们俩就是黄鼠狼碰上豆杵子，对眼了，
1: 没一个好东西。
0: 就是，你就说我们家大庄，啊，这家里头里里外外的啥事不得我操心呢？啊，都多少年了，到现在下班还得让我给他脱鞋呢。他是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主。那不管咋说，你家童子还能帮你照顾照顾家呢吧？啊，
1: 照顾啥呀？他就喜欢摆摆样子，系个围裙满楼道的乱串，让人家知道他在做饭。
0: 嗯，你们家童子还知道做做样子呢，那我们家大庄连样子都不做。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大庄，你也帮我照顾照顾家。哎，你猜他咋说？啊，我帮你照顾家啊？那我要你干啥的呀？你听见没有？要我干啥的啊？我就是他老妈子呀，我就是他保姆啊。
1: 你说让我们给他们当保姆当老妈的伺候他们，他们在外面花，
0: 就是
1: 凭什么呀？啊，我凭什么受这个气呀？我就是要让他看看我离了他我能不能活。
0: 就是，我告诉你，你从现在开始你也硬气硬气，你哭啥哭啊？你从现在开始甭搭理他，你让他嘚瑟。我告诉你，他要再敢嘚瑟，你就跟他离。

0: 我介绍信开好了，你什么时候想好告诉我一声。
1: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
0: 我不急，我怕有人急。

0: 你还愣着干嘛呀？你到底开不开啊？你不开我找别人去了啊，一样管用。
1: 好，我开，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
0: 你以后你别骂我啊，你也别怨我。
1: 那个老婆是干啥吃的？净绑道门。
0: 哎呀，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赶紧给我开吧。
2: 啊，好，来了，妈，我们走了啊。嗯。

0: 好，祝你们俩婚姻幸福啊，
1: 谢谢，
0: 百年好合。
2: 您吃喜糖。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吃喜糖吧。
0: 谢谢。
3: 哎，好，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2: 再见
3: 啊，
1: 再见。
0: 谢谢啊。哎，你们俩是来办结婚的？
4: 办离婚。
3: 哎，办离婚，到我这儿，到我这儿来。你们办离婚？
5: 啊。
3: 结婚多少年了？
4: 你说。
5: 26年了。
3: 什么？26年了？为什么离婚啊？
4: 说呀。
5: 干嘛非让我说？你说。
4: 不是你要离吗？你不说谁说呀？
5: 怎么回事？这一说什么事就要吵，要吵，都到这儿来了，都要离婚来了，还要吵吗？
4: 我们性格不合，没有感情了，没法过在一块儿，必须离。
3: 男同志也是这意见？那你们单位进行调解了吗？
5: 调解了。
3: 那你们单位进行调解了吗？
4: 不调解能给开介绍信？
3: 好好，把材料都拿上来。单位介绍信，工作证，结婚证，
4: 结婚证，
3: 户口本。哎，户口本呢？
4: 户口本，你拿了吗？户口本？
5: 我怎么知道啊？
3: 户口本没带，怎么能办理呢？记住了。下次再来，这房子孩子都归谁？这财产怎么分割都得写在你们离婚协议书上。再来的时候，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户口本都得带齐了，这样我们才好立案办理。哎，等，就这些都齐了，我们也不能说判离就判离。哎，我们呢？

0: 街道上还得进行一些必要的调解，有可能的话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一些家访。哎，等我们了解清楚了，确定你们是婚姻破裂的，我们才能办手续。
1: 知道，
0: 明白了吧？
1: 知道了。
0: 哎，我还没说完。

0: 妈，你看看家里的户口本吗？
1: 没看见。
2: 我说，你那个事儿吧，我没跟任何人讲，你赶紧把那个介绍信给撕了啊，就全当这个事儿没发生过，听见没？
3: 看他这个架势啊，也没什么回旋的余地。
0: 多多，看到咱们家户口本了吗？这才几点钟呢，你就回来了？你怎么又逃课呀？问你话呢。
4: 您真关心我吗？碍您什么事儿？
0: 你这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怎么还吊儿郎当的呢？
4: 你还知道我高考啊？那你跟我爸闹什么离婚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妈还那么折腾？你们拿我当女儿了吗？你们？
5: 多多，多多，谁说爸爸妈妈闹离婚了了？没有的事儿。以后啊，谁再敢说这个话，我撕烂他的嘴巴啊！
4: 你没骗我，
5: 没骗你，奶奶不骗你。上学去啊，
4: 拉钩。
5: 好，拉钩，拉钩，拉钩。上学听话啊，
4: 不哭啊，
0: 上学去。
4: 那，您答应我了，不离婚。
5: 不离不离，多多上学啊。
4: 我走了。
5: 文丽，我跟同志谈过，他说是你想离婚，我说他胡说，我说你不可能，你有四个孩子，你哪个可能离呢？是他不对，我骂他打他，我要他给你赔不是。
4: 爸，我以后再也不跟大宝打架了，怕我这回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十名，比上回还提前了十名呢。爸，你要不回去，我不参加模拟考试了。
5: 多多，来，赶紧把你爸爸这些东西啊，都拿回去，看他在这儿还怎么住。
6: 妈，
5: 你喊我祖先人都不得行，你今天必须要回家。多多，我们走。

0: 你知道奶奶把户口本藏哪儿了吗？
1: 不知道。
0: 你撒谎是不是？你跟妈妈说啊，我数三下你告诉我啊。一，
1: 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不让你们离婚。
0: 你这孩子，你别以为妈妈不敢打你啊。
1: 打我也不给。
0: 跟妈妈说在哪儿，藏哪儿了。妈，
1: 不让你们离婚。
0: 妈，妈妈，你先别生气，你跟爸真的没感情吗？大人的事你们孩子甭瞎掺和。妈，你们要是离婚了，我也就不想结婚了，做一辈子老姑娘得了，反正你们什么也不在乎我们。
1: 姐，我跟你一起过。
2: 妮妮，去给我买张火车票。我走。
0: 奶奶，我们都跟你走。
1: 嗯，我也去。

0: 户口本没找着啊？你妈藏起来了。
1: 那怎么办？
0: 你那么想离，你去问你妈要去。干什么你？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想离吗？你不想离吗？你走啊！你让我走啊！你！

0: 放在北墙，你怎么又放在南墙了呢？哎呀，你甭着急，一会儿我们再来倒腾啊！哎呀，你累死我呀！人大庄家还没搬呢，我们还得去给他们打。
1: 这家就是我一个人的呀！啊，你爱管不管，我不管了我。
2: 哎，回来，干啥急呀？慢慢整，慢慢整，快点。
0: 哥，哥，哥，哥，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事儿我都习惯了，没事啊。
1: 来，桌子来，一二走，
2: 慢点啊，小心小心点，
3: 我搬进来，
2: 尤其那门框啊，小心点。哎，
3: 注意我那花，哎，别把我那个花给弄坏了。
1: 这底下给它垫一下来，一会儿来，咱俩一起。
3: 把我那花给弄坏了，快张磊，快点。
0: 行行行，
3: 慢点。
0: 有点不平啊，
3: 哎，往里边啊，往里边。哎，
0: 你媳妇最近怎么样？别提了，好像这更年期的症状啊更严重了，还。
4: 从前温文尔雅、追求浪漫的主，你看现在，这说明啥？说明岁月摧残人呢。
0: 行了吧，你幸灾乐祸呀。

0: 哎，人家不说了吗？越敏感，越挑剔，越小心眼，一辈子追求浪漫的女人，到了更年期的症状越明显。
1: 真的？
0: 啊，这说明啥呀？说明我在选择媳妇问题上的英明决策。你看俺媳妇，胸大如海，宰相肚里能撑船。绝对的。有没有更年期？有，症状不明显啊。
1: 真的？
0: 嗯。
1: 行啊，这说明你20岁的时候就想好了50岁应该怎么生活了，有远见呢、啊、你。
0: 那是，我是谁呀、啊？这叫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
2: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搬东西，你干啥呢？你那线还要不要了？你就抽我抽抽抽啥抽啊抽啊啊！这家里的活都指着我一个人呢 啊！你还搬不搬？你不搬家你就算了你，你让你干活你跑这儿来抽烟了？那赶紧搬东西去！这什么都指着我，快点儿！这都乱死了，这都就掐了掐了，干什么呢？小刚，你快点儿！你这就等你那大力水，快哎，慢点！
1: 你老婆胸大如海。你老婆宰相肚里能撑船，有没有更年期？有，症状不明显。行了吧你？哎呦，我们文丽好歹就是自己苦苦自己叨了叨了，可是人家特有自知之明，经常跟我这个赔礼道歉呢，还。哎呦，就你老婆这样，河东狮吼，我受不了，我心脏病都要犯了，胸大如海。
2: 大壮！
3: 哎哎哎！
4: 新房住了，多大呀！高兴吧，妈妈？
5: 参观，
3: 来啊！都来了哈！哎呦呦呦，来，
6: 二姐、二姐、二姐们都来了哈、啊！我这炒菜呢，放马上就得啊！二姐们，咱几个都喝酒，来，
7: 我
6: 来，
7: 我
6: 来。
8: 洗手间
2: ，这就厕所呗。
7: 厕所。
2: 哎呦，
9: 厕所都这么大呀！
8: 好，来，
2: 坐，
8: 这就坐了。
2: 哎，多，快倒水去啊！
7: 倒水来。
10: 哎，我爸真是的，提个副总也白来电话，手机上都耽误了。
9: 这多多怎么这么忙啊？
8: 哎呀，我们家就俩忙人，一个是同志，一个是同多多。
9: 哎，燕妮呢？
8: 燕妮啊，去部队探亲去了。
3: 我们俩喝酒。
11: 哎呦，
3: 来，妈，大姐、二姐、二姐夫，来，咱都举起杯来啊！今儿个呀、啊，是我们家乔迁新居，高兴，咱们就聚一聚，来。
12: 哎，等等，还有，庆祝我爸提升为厂里的副总工程师。
9: 哎呦，童子当副总工程师了！哎呀，祝贺祝贺！
13: 你看看人家，嗯。你这一辈子都忙什么呢你？
3: 是
14: 萨托拉斯政治生死发呢？
13: 这一辈子都忙什么呢你啊？
3: 来，说句实话啊，我这心里是真高兴，这个搬了新房子了，咱们都是家里人，请大家来坐在一块儿热闹热闹，喝喝酒。所以我今天亲自下厨房给大家炒了菜，来，二姐夫，来，哎，你别真这么溜，咱俩这斗头一杯得喝，得干了头一杯，来。
13: 怎么了，文丽？

0: 你说这个五斗橱，我说放在北墙，他非要放在南墙啊！我现在说什么话他听呢？他不就当个副总工程师，还不是个正的？我现在在这个家里一点权利都没有，我看着这个五斗橱我就来气。
1: 哎呀，这有什么呀？

0: 待会儿让吴慧的男人和童子把他挪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这样，
1: 我是不是又无理取闹了？
0: 啊，没有。
2: 来，二姐，咱接着喝，来。
3: 哎呦，这大家都挺高兴的，这文丽是干什么呀？
4: 二姨，我跟你说，甭理我妈，我妈现在是更年期，一会儿吧，就哭了，又笑了，我们家都习惯了，对吧？
5: 她呀，是你爸爸惯的，这一辈子都能够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娇气。
4: 对，就是我爸惯。
6: 你瞎掺和什么呀？你瞎掺和！
7: 我告诉你啊，你妈最近身体不好，在家里多帮她干点家务事儿，甭一天到晚给我出去瞎疯去。
4: 爸，你懂不懂啊？更年期的女性应该丈夫多体谅、多关心，作为女儿多月圆越好。
7: 真的？
4: 真的。
7: 啊？嗯。我看你往哪儿躲？
4: 看
7: 你往哪儿躲？
8: 现在这孩子啊，什么都知道。
0: 哎呀，文丽更年期，多多青春期。文丽心胸狭窄，多多呢从小叛逆，这更年期遇上青春期，你也真够难的啊！
8: 就是一话多，快吃点东西。
5: 他那么多年呢、啊，都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像个小娃儿一样。
4: 吃菜啊，来，
0: 听医生的话，吃点那个雌激素。听说那个药啊，能返老还童，女人吃了呀，你的心情就平和了，就漂亮了。
1: 真的？哎，不行。我们学校有个老师啊，跟我一样，也是更年期，医生让他吃雌激素，结果吃了2年，得了乳腺癌，两个胸都给做掉了。
0: 哟，不会吧？
1: 我宁愿得那更年期，我也不能把胸给做了，那多可怕呀！
4: 童总、
7: 啊，
4: 你怎么自己擦呢？来，我来。哎，我来，回头我找清洁工过来。
7: 这不都一样吗？
4: 这是一张旧桌子，您先对付用一下，回头有人给您送个新的过来。
7: 哦，不用，就这张就行，这张挺好的。
4: 这厂里的规定，有新领导过来，一定要有新的环境，尤其像您这样的年轻领导新上任，我们更得服务到家呀。
7: 还年轻什么呀？年轻，老喽。
4: 哎呦，瞧您说的。您多大岁数了就说自己老了？
7: 你看看呢？
4: 我看啊，我看您多说也就40岁。
7: 你可真会说话，我告诉您，50了。
4: 您一点都不老，大伙儿都说厂领导里可来了一个像您这么年轻的领导。他们还说您不仅人长得年轻，而且还潇洒有风度。
7: 哎呦，
4: 童总，他们还说呢，您还是像个小伙子呢。啊，
7: 是吗？哎呦，你们厂办的人可真会说话啊！我算是领教了啊。
4: 啊，庄主任来了。那童总，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7: 好。哎，这都让你给培养的，能说会道的。
9: 行啊，有风度，潇洒，年轻，真行。
7: 你别恶心我了，行不行啊？幸亏我早上没吃东西，要吃了不都得吐的事儿。
9: 妈呀，我说的是不好听，你听刚才那小妮子多腻啊，瞧把你乐的，哎呀妈呀，乐的那嘴巴都连耳朵后边去了。
7: 我告诉你大庄，你这可是污蔑厂领导啊。哎，
9: 哦对，
7: 罪过不小。
10: 哎，我说厂领导，
9: 你说，哎呀不行，咱得尊重厂领导，是吧？哎，不对呀、啊，厂领导啊！你明明52，你咋跟人小姑娘说你50啊？你咋跟人小姑娘说你50啊？你瞒报了2岁呀、啊？啥意思？
7: 这不是说习惯了吗？习惯了。来，你抽烟。
10: 不抽烟。
7: 我告诉你啊，哎，我还真打50岁以后我就没过过生日。
9: 我的妈呀，真是近墨者黑呀！啊，人文老师怕老一过40不过生日了，咋的？你也跟人学啊？
7: 我学啥呀？他不让我过呀。你想我一过，我老了，他不也跟着就老了吗？
9: 厂领导，
7: 哎呀，
9: 这搬新家了，昨晚上跟你老婆过得得吧？
7: 你明知故问的你。我老婆现在正在更年期呢。
9: 哦，
7: 哎，对了，大壮，你老婆更年期闹腾挺厉害的，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0: 不是厂领导，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不成？
1: 哎，大壮，我问你啊，问你个正经事儿，你老婆吃药没有？
0: 更年期又不是病，吃啥药啊？
1: 谁说不是病啊？我告诉你，我那天我看了一个杂志，对了，一个外国杂志，人家可重视这件事儿了，说吃药能缓解症状。
0: 那你给你媳妇弄两副药不就完了？
1: 我媳妇她，哎，她怕吃完了得癌症。
0: 哦，合着我老婆不怕得癌症啊？
1: 啊？
0: 厂领导有这么说话的吗？
1: 对对对。对，都不吃。喂，啊啊，哦，通了，可以用了。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
2: 电话通了哈。
1: 通了，通了。
3: 同志，
1: 哎，
3: 这就可以说话了。
1: 可以啊，妈，这有了这电话呀，你跟多远的人都能说话了。
3: 哦，那我可不可以和燕妮说话？我有点想他。
1: 可以啊，正好刚接通，咱们试试啊。
2: 那是长途哎。
1: 没关系。喂，常总机啊。哎，我是童总。我想要一个长途。哦，直接打113就可以了。好，好，好，好，谢谢啊。以后要打长途直接拨113啊。
4: 113。
1: 喂，哎，你好。我想要个军线，内蒙，电话号码53898。
4: 对，
1: 53898。我想找一下那个，来部队探亲的童艳妮。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童艳妮啊。啊，叫去了，
0: 叫去，叫去。
3: 这个东西真好哈，说找哪个就找哪个。
2: 妈，你学学打电话，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要有事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喂，
3: 好好。
1: 哎呀，你呀，
5: 爸爸，
1: 我是爸爸。
5: 你怎么给你打电话？
1: 我们是在家里头给你打电话，咱们家的电话接通了。对，哎哎，妈妈和奶奶都在这儿啊，你等一会儿，奶奶先想你了，要先跟你说话啊。
5: 哎，
3: 燕妮啊，哎呀，我想你。
5: 你
3: 好不好啊？
5: 好。
3: 你现在在哪里呀？
5: 我在部队呀。
3: 哦，你妈妈要和你说话。
5: 哎。
1: 哦，你瞧，你拨个电话就问了在哪儿。
6: 妈妈惦记你啊。
5: 我很快就回去了啊。
6: 哎哎，燕妮，你要小心点啊！妈妈跟你交代的那些事儿，你别忘了啊。
5: 知道了，妈。
6: 我怎么会生气呢？你说，你说，啊！
5: 我和刘强结婚了。
6: 结婚了？
5: 是部队给我们办。
6: 什么？部队给你们办的婚礼？喂？喂喂？哎，你听听。
1: 喂，燕妮。断了。
6: 这要结也得回家结呀，这孩子怎么那么大的事儿就自个儿做主了呢？
7: 24岁了都已经，恋爱也谈了好几年了，结就结吧，有什么大不了的？睡吧。
6: 这个孩子就是倔，他自个儿决定的事谁都不想挡着他。这结婚了这就啊，干嘛非结不可？还这么火急火燎的？你说咱们那时候多规矩。
1: 嗯，
6: 我得去看看燕妮。
7: 他在内蒙呢，你怎么看？
6: 我坐火车去啊。
7: 哎呦喂，别想起什么是什么
1: 啊！
6: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呀？你孩子都结婚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当父母都不该去看看去啊？
7: 不是，天都这么晚了，咱先睡觉，明儿再说这事儿，行吗？
6: 不行，我得去火车站。
7: 哎，
6: 啊。我跟你说啊，现在火车票可不好买了，我就都得要夜里去排队才能买得到，赶得上哪趟我就坐哪趟啊！我去啊！你干什么呀你？
7: 明天我陪你去。
6: 明天还不得多耽误一天呀？我是不是又犯病了？

0: 我是想控制来着，可是那一股气儿上来我就控制不住。红子，你说我这后半辈子会不会就这么疯疯癫癫的？
1: 不会，你现在不就已经清醒了啊？没事，孩子的事别着急。
0: 你说他一个人在那千里之外多孤单，真想去看看他。
1: 知道你着急。
2: 你还真去啊？
3: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对，我给我们校长打个电话，我请一下假。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啊。
3: 电话号码呢？
2: 你们学校的
3: 啊？
2: 6424431。
3: 校长的电话？
2: 校长的是6424432。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现在去燕妮那儿，她也该回来了。你说万一你们两个走差了怎么办呢？再说了，你是为了他们结婚去的，可是你去了，他们已经把婚结了呀。你说你去了，他是照顾他妈呀，还是照顾刘强呢？对不对？你说一对新人让人家孩子们多在一起待待多好啊，是不是？
3: 我不会影响他跟刘强相处的，我就是去看看他。你看你说来说去，我把电话号码都给忘了。算了，不去了。
2: 真的？那好，那好，
3: 你去上课去。
2: 哎，你的包。
4: 哎呦，这是大红喜字儿嘞！哎呦，这还在大炮边边上呢。你看，哎呦喂，哎呀，这张好。
5: 奶奶，瞧瞧这住的地方。
4: 哎呀，这小伙子多帅！
6: 我姐夫长得真帅，比我姐好看多了。
4: 我们燕妮才漂亮呢，你看多好看啊！
5: 奶奶，
3: 五大三粗，
5: 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4: 嗯，
5: 这后面好大一个院子，在那后面。
4: 就是，挺好的。好，
0: 来，你那个什么，啊，有措施没有？
5: 啊，说什么呢嘛？
0: 哎，我说什么呢？你别刚结婚就弄个孩子出来，傻乎乎的啊！我可没做好当姥姥思想准备呢。
4: 哎呦，
6: 我做好当姨的准备了。
4: 我还想抱重孙子呢。
5: 奶奶，
6: 哎呀，我姐可算回来了，我妈注意力转移到我姐身上，我可自由了。哎，打我干嘛？
0: 谁爱管你？
7: 本老师这一学年工作确实做了不少，您这么多年一直带毕业班，是学校的骨干，但是这次涨工资确实名额有限，咱们下次再争取吧。
8: 文老师，派出所来电话找您。
0: 干嘛呀？
8: 他们说请您去一趟。
9: 可能是佟思博出了点事儿。
0: 啊，哎，文老师你别着急。
10: 最近有几位学生家长报案，说有一个抢劫团伙在附近专门抢劫学生的财物，经过几天蹲守，今天在青年路南胡同抓住了这个犯罪团伙，其中就有您的儿子佟思博。
0: 抢劫？这怎么可能？他还是个孩子呀。
10: 您坐下说，坐下。
0: 哦，谢谢。
11: 这个团伙的成员啊，都是一些小学生，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附近几所小学的低年级学生。
12: 您看，像桌子上摆的这些弹弓啊、钢丝条啊，还有改锥，都是他们作案时使用的工具。就是为了一些文具啊，还有零钱之类的，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10: 您的孩子在这个团伙中年龄最小，而且是第一次，又只负责看堆儿，并没有具体实施抢劫，所以我们把孩子交给家长，希望您带回去好好的教育教育。
0: 谢谢所长。孩子现在在哪儿？
10: 啊，在隔壁。你去带文老师把孩子领走。
12: 好。
0: 谢谢啊。
12: 您请这边。
2: 瞧你吊儿郎当的样子，站直了。
3: 大宝，你都干了些什么？啊，说。
13: 我知道

0: 是抢劫。
1: 都跟谁？
0: 有头，有手掌，还有戏子，家里三敢死队的人都有了。
2: 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是要坐牢的，知道不知道？
1: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来说。孩子，
3: 别站着。
1: 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跟妈妈讲，妈妈会给你买的。你不能找别人要啊，更不能去抢。抢是什么？这是犯罪，知道吗？
0: 知道。
1: 你看那些人啊，那些坏人都是从小到大不学好，一点点走上犯罪道路的，明白吗？
0: 明白。
1: 你这个东西要记到你的档案上，是要带你一辈子的。我跟你说，那些人都没放回来啊，都在派出所里关着呢，都不能回家。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犯罪了。因为你是第一次参加，所以警察叔叔原谅你了。你要是第二次再这样，警察叔叔就不会原谅你了，知道吗？
0: 知道。
2: 大声点。
0: 知道。
2: 还有，以后不许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啊，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2: 你再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下一次派出所再抓着你，那就不是让你妈去接你了，就直接给你拉大牢里了，你再也回不了家了，明白不明白？
0: 明白。
4: 吓唬谁呢？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你这孩子，明白不明白？
0: 明白。
2: 你姐姐怎么当的？你是？去，给你妈承认错误，道歉。
1: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啊？你说你明白什么？快，你倒学得快啊！你倒学得快！你这个孩子，我说你，我在学校当老师，我教育别人，我天天这样碰到你这样，我学校老师那都笑话死我了。你气死人！我真的，我跟他讲半天，他明白什么了？他承认错误了吗？他？
5: 哎呀，妈，这大宝那样能抢劫吗？他顶多给他瞎掺和。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个大丫头了，这么大了不学好，你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你这几天晚上你都到哪儿去了？你不回家你干嘛去了？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更年期，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骂这个骂那个，
1: 你说谁呢你？
2: 气死我了！
1: 这孩子，
2: 行，
1: 气死我了！
2: 闭嘴啊！
1: 还有你，啊，你说你啊，孩子这个样子，你管过吗？全都推给我，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一天到晚见不着你，任意孩子出事了，你现在出现了，孩子变成这样，怪谁呀你？
2: 怪我
1: 啊！你这孩子这样大成这样，都不让人省心。
4: 好了，
1: 气死我了！
2: 行，你消消气，怪我啊！把这股气儿都撒我身上。好，
1: 不要拦着我。
4: 好，行。
6: 你干嘛又吃安眠药啊？他说吃多了他有依赖呀、啊、他。孩子的事儿啊得慢慢来，不能着急啊。
4: 你甭跟我这念经啊，孩子的事你又不管，出了事都找我。你怎么不说话了呀？又烦了？
6: 瞧瞧，都几点了？瞧瞧。
4: 哎呀，

0: 妈，你梦游呢？有意识吗？
1: 人说梦游人不能打扰。
0: 妈妈，乖，我送你回屋吧啊。

0: 谁梦游呢？嗯，你说你这两天晚上都没回来，你到哪儿去了？
1: 妈，你没事吧？现在都几点了？你说你大半夜问我去哪儿了？哎呦，您放心吧，要出事早出了，现在管晚了啊，睡去吧啊。哟哟，妈，您别我一说就哭行吗？我答应你，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建设祖国，行吗？
0: 你是妈最小的闺女了，
1: 我
0: 妈最疼你了。
1: 妈，我知道你最疼我，我也知道。
0: 你说我说你什么你都不听，我怎么管你啊？我说你什么你就听着啊！你别老跟我犟，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
1: 好，哎呦，我知道了，妈，我梦里都加勉呢，行吗？哎呦，您别哭了，快走吧，妈，睡觉去吧啊！
0: 哎呀，你真是让我伤心！
1: 哎呦，哎呦，妈，你别哭了，快睡去吧，妈，
2: 快走吧！
0: 我怎么生你这么个闺女？
2: 妈呀！
3: 妈，我们办公室一位大姐啊，给我了一个药方子。她说她前段时间也像文丽这样，就用这药方子挺管用的，我就给她讨过来了。您照着这方子给文丽抓几副药让她吃吃，千万别说是我给的方子，小的又要神死。好。
4: 哎，大子。
3: 哎，
4: 这根锯子呢，到这个年龄都是这个样子的，要扔倒也好。
3: 我知道妈，我做的还不够好啊。我都忍了半辈子了，这算什么呀？
4: 但是不一样哦。
3: 哎，说实话，他清醒的时候啊，心里也难受着呢。
4: 就是，我跟你说，那女人啊，再要强也是女人。
5: 咦，妈，不得了，你老人家会说至理名言哦。我上班去了啊。
6: 我这身上啊，一会儿忽悠就一身汗，忽悠就一身汗。我说我这难受，我心烦。我吃完饭我不愿意动弹。我说你帮我收拾收拾，就那么看着，盆朝天碗朝地的，就是不管。哎呀，完了！我说你这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呀。他说我怎么没关心你啊？我不是给你买鞋了吗？我说你给我买那鞋，我穿40的鞋，他给我买一双37的鞋，这不跟我穿小鞋吗？
4: 哎呦，
6: 他一天到晚的就是不让我心里痛快，我老想他收拾他，他说我怎么他就那么烦，一点都不知道。
7: 看庄嫂来了哈，
8: 回来了，
7: 这是哪叔？这是？
8: 哎呦，
6: 你回来了？
7: 哦，回来了，回来了。
6: 他也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了。
6: 回来我就得给他做饭去。我走了。你说我成天伺候他，
8: 那你慢走啊！
6: 我跟你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7: 啊，对对对，男人没好东西。
6: 完事再去趟我家，我再把那事儿跟你说了。
8: 好，
6: 还有一件事呢。
8: 行行行，好，啊，好好好啊，慢走啊。
6: 行，我走了。
7: 这狗大庄一抢啊！
4: 你说这庄少是不是也更年期啊？
3: 那可不嘛。
4: 他反应可够强烈的啊，跟我这哭一晚上了。
3: 哦，他那个反应叫强烈啊，那你少见多怪了。
4: 嗯，
3: 咱们家前阵那一阵一阵一出一出的，那才叫强烈。
4: 少跟我来这一套啊！哎，见多多了吗？
3: 等我上一天班，我上哪儿见他去？我
4: 今儿给店大打电话了，说他一个月都没去上学了。
3: 真的？
4: 啊？
3: 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4: 谁知道呀？
3: 这死孩子，你说这……
4: 哎，明儿咱们一起去找找他。
3: 他一大活人，咱上哪儿找他去的？
4: 我把他电话簿给弄来了，咱们挨个查。嗯，
3: 行。哎，这不让人省心，真是。
9: 你快一点啊，你！哎，你说这死丫头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啊？啊，她跟叶妮和南方可不一样啊，她什么不敢干呢？她，我这几个月我见天查她来没来，那倒霉。她真出事儿可怎么办？
7: 哎呦，姐，你坐好了，别摔着了。哎呦，这事情没查清楚呢，你瞧你闹什么呀？那孩子再混，他不是也咱自个儿的孩子吗？你就不能往好了想想？
9: 我怎么不往好了想呀？他一天到晚说我小时候不管他，我那时候哪有心情管他？你又不在。
7: 啊，行行行，一提起孩子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啊，别说了啊。
9: 你干什么？

0: 我弄摔了你。
1: 都在这儿啊？
0: 哪儿？
2: 不嘛，
1: 这儿呢。
0: 快点儿！
3: 啊，你刚才干哪儿？收拾了，收拾了。
0: 哎，你就放这儿吧你。哎，
3: 哎呀，哎，
0: 走，
3: 来，
0: 好，
3: 嗨，我不着了啊。嗯。
0: 哎，大妈，哎，干嘛呢？
3: 大妈，您这干嘛呢？
0: 妈，
3: 阿姨，
4: 你不上学在这鬼混什么呢你？啊，回家去。
0: 混什么了？
4: 走，
0: 哎，干嘛呀？
4: 红子，你过来呀！
0: 哎，顺子，顺子，嘿，你看你顺子，嘿，你看你干嘛呀？你这是。
5: 说我推什么推啊？你学你不好好上，你一天到晚跟那小流氓鬼混，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
0: 我想干什么啦？
5: 你说，
0: 我想干什么啦？我就不想学习，不想学习，学习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挣点钱来的实惠。
5: 钱钱钱！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市侩啊？你为了钱你脸都不要了，你跑去脸摊啊你？
0: 我就不要脸了，怎么了？
5: 你就是不要脸！
0: 我刚上来就你丢脸了，是不是？
5: 没错。
0: 行，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吧啊。我这辈子不可能像我二姐那么有出息，也不可能像我大姐那么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这辈子就想活痛快。啊！你怎么打我呀你？
5: 什么？我还要打呢？
0: 你咬我！我也
5: 还要打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上班去！
5: 你个小流氓去！你去告他！
6: 干嘛干嘛？哟，怎么了这是？咱俩怎么着了这是？
0: 我妈在打我！
6: 你怎么了？妈打你！你看见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了？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哎，啊，你怎么了？你起来，起来！
0: 妈，妈，
6: 给你妈倒杯水。我去，我去，没事吧？哎，
0: 妈，妈，你没事了吗？
6: 死孩子，你还知道哭你？起来起来，妈，扶他一把。
5: 我养你那么大，我就让你那么恨我，我做什么让你那么恨我啊？我干嘛要养你呀、啊？你走，你走吧，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去，我没你这个闺女。你不是能挣钱了吗？你活好活的都没我没好，我都没你这个闺女了，你跟我没关系。我就没养你这个闺女，你走啊你，走啊你。
6: 行了行了行了。
4: 好了好了，
6: 行行，
4: 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6: 起来啊！
4: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变过来的啊！
6: 赶紧扶你妈上屋里歇着去。
4: 我来。
6: 什么呀？这是？
7: 吃你那药管用吗？
4: 哪那么快？这才几天呀？又不是毒药，唉，要不我吃那雌激素算了，啊？
7: 你就听人家医生的吧。你要不困，我就跟你说说多多的事儿。
4: 你甭跟我提那丫头，没这女儿。

0: 想的这孩子都大了，该出去了，好好玩玩呢。
1: 你就是特别怕老呗？你年轻的时候谁都夸你漂亮年轻，特有优越感，对吧？现在要当姥姥了，这优越感一扫而光了，特失落。
0: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你总得给我一点准备时间吧。
1: 你就现实一点吧，啊？你说，咱闺女都要当妈了，哎，多好啊！哎，你说燕妮能给咱给咱？
0: 去，你离我远点行吗？
1: 要你吧，就肯定喜欢是个外孙子。我就喜欢外孙女。
2: 请进。
3: 哟，
4: 陈秘书，
3: 哎，你来了，
4: 材料来了啊！
3: 这是咱们科技处新调来的李天骄李处长，红光重地的童总。
4: 李处长，
3: 您二位聊着。
2: 你好。
4: 你好。
2: 材料带了吗？
4: 带。

0: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没有。我不知道您调回来了。现在知道了。
1: 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话，以后送材料换个人来。
0: 我没觉得什么不方便的，你有吗，童总？

0: 行啊，没事来我们那儿看看，肯定有你穿的衣服。我告诉你，你以后甭往我们家打电话，这老太里接电话准抢着接，老爱刨根问底儿，什么你谁呀，和图哥多什么关系呀，
1: 到时候我做。
0: 行啊，不就贴面吗，没劲儿，吓死我了。
2: 你刚才说谁老太太呢？啊？
0: 说谁呢？
2: 我问你呢，你说谁呢？
0: 我说我奶奶呢。奶奶，你是不是老太太？
2: 一天到晚抱个电话啊，这电话成你专用的了，你没别的事儿干呀你？瞪什么眼呀你？
0: 我不打也没人找你。
2: 你说什么？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行了，别惦记了。又不是黄花大姑娘，快小40了吧？被纹理也抢我的哪儿去？哎，我说，不孩子吗？瞧你这问的，我哪知道啊？我天哪，至于吗？你多大岁数了，你还整这个？你别说，你挺浪的，我挺羡慕你。哎，咋想的呀？
1: 什么咋想的？这次见的这姑娘吧，这感觉还有点挺奇怪。我的个妈呀，还是姑娘，都中年妇女了，还怪怪的。哼，脸吧，还是她那张脸。 这眼神呢？呀，全变了，变得陌生了。

0: 你回来了。嗯。什么时候回来的？刚才。啊，坐吧。家里头都挺好的吧？都挺好的。
1: 听说我休假这段日子，你干的特别辛苦，天天加班加点。
0: 行行，你听什么瞎说的？我就加了两天的班，还成了天天加班加点的。没有。不过你看上去挺累的。是吗？老了，不能熬夜了。什么老不老的？这不老也说老了。
1: 我给你倒杯水啊！哎，不用不用，你别忙活了，我就来看看，这不我得去财务报销。冯工，晶晶。哎呦，娘子来了！啊，
2: 李处长，我是不是妨碍你们了？没错，你来的不是时候。哈，小梁
1: 不是说你礼拜一才来上班的吗？怎么今儿就来了？您看。
3: 滕总的意思是我来早了，
4: 哎，滕总有这意思吗？
2: 李处长，你也太了解滕总了吧？
3: 哎呀，那你的手续都办齐了没有？
2: 啊，还差几个章。
3: 那你不去盖章啊，在这干嘛呀？下午局里来审查工作，可没人给你盖章啊。
4: 行，我去车间检查工作，你们聊。
3: 我们有什么好聊的？哎，你去车间啊，我们一起去。

节前还好好的，妈说想吃烤鸭，我没在意，都怪我，怎么突然也好，没受罪。咱妈那么好强，要搁在轮椅上待几年，她还不得憋屈死了。

0: 田静，田静，田静，
1: 你干嘛？怎么躲着我呀？
2: 谁躲你了？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晚上一起吃饭。
2: 今晚上开会。
1: 明天晚上。
2: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
1: 嗨，我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关心你。
2: 谢谢。
1: 田静，还一个人呢吧？我也刚办了手续，离了。
2: 我说你跟我说得着这些吗？
1: 田静，有什么说不着的？哎，田静，你没发觉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了吗？是，田静，我明白。我以前确实有点不懂事儿，可我现在不一样。
2: 我跟你说，亮子，就是到了80岁，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咱们俩不可能走到一起去的。以后别这么阴阳怪气的说话，影响工作啊。
1: 这样，田静。哥，你听我说，咱们老同学了，你就跟我一起聊一聊行不行？
2: 哎，没时间。
1: 停。
2: 来，把这通知拿过去看一下啊。
3: 李天骄，
4: 李大处长，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非常的好奇。天骄，咱们可是老同学了，咱们班同学在一起，一直非常想了解一件事儿。
3: 是，
4: 你是咱们班最有出息的，可是我就纳闷了，你嫁得那么好，为什么要离呀？啊？
2: 你干什么，小梁？
4: 我没干什么，哎，我只想了解了解。
3: 咱们同学都说，啊，是你拒绝和你前夫同房。
5: 李天骄，你从来都不尽当妻子的义务，
4: 还把你前夫折磨得差点上吊。我要是不了解你的话，我准以为是你前夫造。

0: 可是我太了解你了，李天骄，你这一辈子除了想往上爬还有什么呀？你配做女人吗？你回答我呀。哎，天骄，来，咱们俩商量，你回答我。你走什么呀？天骄，你回答我呀。李天骄，你装什么呀？你在我们人摆什么谱啊？你装什么装？谁追你？
1: 小梁，你要干什么？都上了班呢，过来干什么呀？啊，干活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啊？啊，我告诉你，我们技术小组是一个团结协作的团体，你这番话我绝对不能容忍。你不适合在我这工作，不要再来了。
0: 不来就不来，我还不爱来呢，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干就不干。

0: 别太在意了啊。那小子在三线的时候你就了解他吗？一点男人味儿都没有。那时候我跟大庄我们俩就设计说找机会抽他了。
1: 你说的也没错，我是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
0: 胡说八道呢，没人信他的话，他就是一疯子，别在意。
1: 我前夫根本不爱我，有的时候我觉着他都恨我，他总说我满足不了他，我不是个女人，他抱着我的时候就像抱着一块木头。

从来没有爱过的，没爱过的。

0: 你脸色不好，要不然你休息两天吧，组里这边我盯着。
1: 我没事儿。别逞强了，你都累瘦了。你别那么关心我，行吗？
0: 他怎么在这儿啊？他在这工作，他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那我妈知道吗？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是处长，局里派来工作的。你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庄叔正安排着呢。啊，手续办的怎么样？正办着呢。那你还不赶紧去忙活去，跑这儿来瞎撞上吗？去。
2: 我忙去了。我听说这是今年最时髦的款式，我给你买一件啊。你看，挺好看的啊。
1: 妈，明天我就去技术小组上班了。
2: 就是，你爸庄叔还真是挺帮忙的。嗯，得好好谢谢他。
1: 对，
2: 在厂里见着你爸了吗？
1: 见了，他们组挺忙的，就见了一面。
2: 对啊，我听说局里对他们挺重视的，还派什么处长来督阵。啊，
1: 你都知道了，妈。嗨，我还以为你们知道了又得吵架呢。知道什么？啊，没什么。
2: 知道什么啊？
1: 妈，今天我约了我婆婆吃饭，我走了啊。
2: 你这孩子不跟妈一条心是不是？啊？
1: 妈。 那李天骄就是局里派来的处长，全厂的人都知道了，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妈，没事儿，人家就是来工作的。
2: 爸，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爸他没告诉你，肯定是没事儿呗。 妈，你别多想了啊，我走了。

0: 一起去听音乐会？
1: 我也想。
2: 不，我知道你不想。
3: 天骄，说实话，真心。
4: 爸。
5: 燕妮啊，
4: 李天骄来厂里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妈说？
5: 你妈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整天疑神疑鬼的，现在又赶上更年期，你觉得有说的这个必要吗？
4: 全场的人都知道了，您不跟她说，她从别人那儿知道了，不疑心更大吗？
5: 好，我这不正找机会呢。
4: 说一句话还要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天天说话，不都是机会吗？我看你就是诚心不想跟他说。爸，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女的？
5: 你都这么想啊，那我怎么跟你妈解释得清楚呢？正正常常的同志关系非要搞得这么复杂。
4: 我见过那女的，我看她的眼神，我就知道她喜欢你。爸，你可别骗我，别骗我妈。
5: 瞧你这傻丫头，你还不了解你爸呀？
4: 我当然了解你爸，你是一个成熟洒脱、颇有男性魅力的小老头。
5: 这丫头，好了，你工作解决了没有？
4: 正在办着呢。
5: 走，回家给爸拿着。
4: 哎，
2: 妈，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都做姥姥的人了，怎么还会遇到这种事儿？妈，你说话呀！
6: 你这急急忙忙找我们什么事儿啊？你别有事儿没事儿老烦妈，妈这一辈子就是我最操心你了，这好不容易安生了，你就让他静一静。
7: 哎呀，你少说两句。
2: 婉丽，
7: 怎么回事儿？跟我们说说。
6: 你老头跟那女的是不是抓了个现行啊？
2: 本说那么难听，童子是那样的人吗？
6: 不，哪一种人呢？你别老替别人擦屁股了。我告诉你，这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人越老越混蛋。
7: 哎呀，你别听你二姐的，她一辈子更年轻。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那女的在他们厂里老长时间了，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工作，还在一个组里。童子愣是没告诉我。
7: 要我说，童子这么做也有他的想法。前回在市里的大会上啊，我碰见过他，他当时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曲里拐弯的说你最近啊疑心特大，老爱没事找事儿什么的。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家文丽啊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只是这几年呢给身体闹的，我还说啊让他忍一忍。你说要是早几年你没跟他这么闹，恐怕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吧。
2: 他这些年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你说以前童子是多糙的一老爷们儿啊，什么时候见他看个书啊，听音乐会就打呼噜，现在倒好，天天拿一收音机听音乐，还学那个什么英格丽斯。这几年整个变了一人儿。
7: 这能说明什么呀？这不时代在变吗？你不是也在变吗？行了，别小题大做了啊！这好容易啊，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2: 啊，他心里想什么我清楚。
7: 那好，就算童子真的有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着？
2: 我这不是找你们俩商量商量吗？
7: 没那么严重，啊！我跟你说呀，千万别再闹了，多伤感情呐！你看，都是当姥姥的人了，经不起折腾了。
2: 我跟你说，我一想到他跟那女的见天的在一块儿，我就受不了。
6: 你受不了有什么用啊？你得让他受不了，那才是本事。
7: 对，文慧这句话叫句人话。
6: 怎么说话呢？这是丽，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能让他手里有一分钱。

0: 再抱个重重孙儿，那您可就五世同堂。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哟，你回来了啊！快把包放下。
2: 妈，晚上吃药了吗？
3: 吃了吃了。
1: 哎，你别一进屋就忙活呀，赶紧过来看看电视。你不最爱看《四世同堂》了吗？
3: 文丽，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嘛。哎呀，你们两个那个样子说话。我都听不清楚齐老爷说啥子了。
1: 您听，哎呦，
3: 文丽，
2: 哎，来了，
3: 来，来坐下，坐下。
1: 燕妮的工作解决了。
2: 嗯，听说了，得好好谢谢大壮。啊哈，
1: 其实他。啊！哦哦，妈，行。哎呀！哎，你可这牌子真聪明呀！其实燕妮本来也可以到局里工作的，我都跟小李说过，小李说局里也正缺人呢。
2: 哪个小李啊？
1: 哦，就是李天娇。妈妈。啊，叫顺嘴了。他现在是局里技术处的处长，也是我们厂的技术监督。
4: 瞧瞧这小布人，谁给做的小红兜兜啊？啊，好了啊。
5: 四大妈，您瞧您真是，这不是买了黄瓜了吗？哎，
4: 新鲜玩意儿，洋柿子，酸甜的。
2: 你们俩现在并肩战斗，重温战斗友谊，老战友在一块工作特默契吧。
1: 看你说的，人家现在是上级领导，不常到厂里头来，也就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来监督一下。
2: 妈，给你吃。看完了早点睡啊，别着凉了啊。
6: 您说我还瞎转悠什么呀？大妈，您听说了，街上可都得嚷嚷着，日本人跟咱们打起来了。啊？
4: 怎么？日本人跟咱们在哪打起来了？
6: 在沟桥。
4: 沟桥。沟桥。东还是西城？离这远不远呢？
3: 我问你，那个啥子？
1: 妈，你跟他乱说啥子吗？让您好好做做文理的工作，别听外面那些人瞎说啊。
3: 只要你不乱想就好。
1: 我说你老人家是老糊涂了吗？是咋个？你跟他乱啥子嘛呀？
4: 还有四五堂功课。
1: 你好好做做他的工作啊。
3: 老二，天大晚，不晓得在做啥子。

0: 知道你没睡。哎，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憋心里干嘛？那玩意儿又不能下崽儿。
1: 没话，睡吧。
0: 那什么，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没什么，我要想说什么，我一定跟你说。你什么事儿？看什么呀？让我这张老脸都看不出花来。
1: 睡吧，明儿还上课呢。
2: 干嘛？
3: 什么事儿？
2: 坐坐坐坐。
3: 什么呀？你这鬼鬼祟祟的啊！
2: 哎，你老婆真的一点没生气吗？
3: 没有。
2: 哎呀妈呀！这我没想到，真的。哎，你老婆长心眼了，绝对长心眼了，真的。我告诉你，你可得小心点啊，别让你老婆抓着你这把柄啊。还有，你跟这个局领导反映反映，你让这个李处长啊马上打道回府，省得他在这待一天，我替你提心吊胆。
3: 去你的！我到局领导那儿要求把一处长调走，我凭什么呀？你这不是恶心我吗？这不是。
4: 我说，虽然你跟他什么也没干，但是你心里什么都干，是吧？你别瞪我，瞪我干啥呀？你老婆什么人啊？
5: 你老婆就是你的 X 光，是吧？过了一辈子了，你心里有啥人，他不知道。
2: 我说。这种事儿对夫妻关系很重要。
3: 哼，哎呦，我那老朋友早就不想这事儿了。
2: 他不想，那你得想啊。你想，你床上怠慢了，人家肯定有别的想法啊，是吧？
3: 哎呀，有的时候就想啊，什么老婆呀、孩子呀、家庭啊，通通都不要，就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那种日子美死了。
2: 行了，这种好事下辈子再想吧。这半辈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是。哎呦，行了，那边办公室还挺多事儿，我走了啊。
1: 给我吧。发工资了吗？
6: 哦，发了，在口袋里的。
1: 有奖金吗？
6: 奖金要月底才发呢呀。
1: 哦。
6: 哎，你给我留几个零花钱啊。
1: 干嘛呀？
6: 买个烟雾的。他不
1: 我都给你买好了。
3: 请进。

0: 来了，请坐，坐。
1: 你在躲着我啊？
0: 没有啊，没有，怎么会呢？
1: 有人说闲话了？
0: 没有，没有。这不挺正常的吗？
1: 不正常。昨天你也不这样。
0: 那是你太敏感了。
1: 下班了哈，
2: 陈老师找陈峰来了。
1: 哎呦
3: 哟，
1: 大壮，
3: 文老师亲自来了。
4: 你看，你说一声，车我都给你派好了。
3: 你坐下，坐下。
1: 不用，不用，不用，让童子替，给他点表现机会。好了啊。
3: 表现机会，真逗。
1: 你放心，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0: 哪样？
1: 不会再像在三线那样了。
0: 别这么说，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1: 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很。
0: 瞧你说的，我自己想什么，我自个儿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没想。
5: 童子，
0: 哟，你怎么来了？
1: 没看我拿着东西呢吗？帮我拿一下。
0: 你干嘛还亲自来拿呀？大壮不说可以送回家去吗？
1: 就这点事儿，麻烦人家干嘛呀？自个儿下班拿回去就得了。那你们先聊，
5: 我走了。
1: 哎。童子，你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是？
0: 哦，他是局科技处的李处长，李天骄，来指导我们那个科研工作的。
1: 文老师您好，常听童工提起您。李处长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一点没变，二十几来着。您可真会夸人，二十几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了。您这样。也不像这个岁数的人呢，都当姥姥了，真是不敢相信。
6: 女人都有上这个岁数的时候。哎，李处长，你小孩也该上中学了吧？
1: 哪能像您这样有福气，儿孙满屋，四世同堂的？
6: 这叫福气啊！吃苦受累，柴米油盐的，早早都熬成黄脸婆了。哪像您呢，才貌出众，事业有成，文武双全。
0: 下班了，下班了，咱走吧。
1: 我帮你吧。
0: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6: 您可不行，这带鱼沾满手心，一个星期都洗不掉。这过日子就是真枪实刀的干，可不是耍嘴皮子玩儿。

0: 呀，这都洗了十几遍，怎么还有这腥味儿啊？你闻闻，是不是还有那腥味儿啊？
1: 没味儿啊，没味儿了。
0: 怎么没有？我再去洗洗去。
1: 哎呀，行了，别折腾了，没人嫌弃你。
0: 哼，你是不嫌弃。你现在还在乎我身上什么味儿啊？
1: 你瞧，瞧，又来了还。

0: 姐，我真想问清楚，
1: 为什么？别犯傻了啊！我跟你说，这种事儿问不得的。他要是回答是，你怎么办？不知道。哎呀，你就忍忍吧，在你眼皮子底下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姐，我要忍到什么时候？
2: 我怕我真的忍不下去了。南方啊，读研究生都2年了，他每次写信都喊我去看一下，我呢腿脚不方便，走不动，你们去看一下嘛。 他读书都那么多年了，你们也不去一下，哪有你们这样做父母的呀？一起去嘛。南方要是看见了爸爸妈妈，不晓得也好高兴哈。妈，我自己去。你儿子现在当总了，妈，来小孩一下。再大的事情。
3: 也大不过儿女的事情噻。是啊。嗯，妈。一起去。好。啊，对，一起去。前两天我还跟南方打电话呢，说我要跟他妈一起去看他。哈。
4: 我们学校啊，在全国高校排名前10呢。哈哈。嗯，
3: 很好哎，
4: 还可以哈，樊军。
2: 奶奶，你说什么呢？
5: 奶奶，
4: 你看你说的，
3: 你说就是，这不说这话。
1: 我再去拿个菜。
4: 来。

0: 咱们举起杯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见过你，是不是灯光有问题啊？
1: 我说去见过饭店吧，你非说不去，
2: 那儿环境可比这儿高档多了。
0: 嗨，去饭店干嘛呀？去饭店那也太那个。
2: 太哪个呀？谈工作，怕什么呀？
0: 我怕什么呀？
2: 你怕什么？你说呢？
3: 那我想喝点什么？
2: 你喝什么呀？
0: 我随便。
2: 那巴西柠檬咖啡好吗？
0: 啊，随便。
2: 加奶吗？
0: 随便随便。
2: 啊，那就两杯巴西柠檬咖啡加奶。
3: 稍等。
0: 我爱人从前也特别爱喝咖啡，他那个人呢、啊、特别小资，还老想把我身上也培养点资产阶级的臭毛病。可我这人呢、啊、我就是一地道的土包子，我就没法接受那些洋玩意儿，到现在我也没学会。可是
2: 你爱人气质挺好，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吧？
0: 哎，小姐，老太太的什么漂亮不漂亮？
2: 谁没老的一天呢？
0: 你就不老，在我眼里你永远都跟个小姑娘似的。
2: 你爱她吗？
0: 我觉得这音乐有点闹啊，让人听着怪怪的。这心里头，
2: 谢谢，
0: 谢谢。
2: 加块糖，用勺慢慢的搅，搅完了把勺放在盘子里，千万别用勺喝，别人看了会笑话的。
0: 喝这玩意儿还挺讲究啊，

0: 妈，吃吧，快饿死了。
1: 再等一下嘛，你爸爸现在做领导那么辛苦，

0: 其实我
1: 什么？
0: 我想跟你说，对不起，我想跟你说，我对不起你。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1: 你以为我要你给我什么呢？能经常的看着你，和你一起工作，一起交谈，一起散步，一起喝咖啡。别再说这句话了，
0: 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
1: 服务员买单吧。
0: 哦，我来吧，我来。多少钱呢？
2: 一共28块。
0: 啊，5块，10块，13块5，14块6。

你心里应该明白，他心早不在这儿了。他的心在你身上这么多年，死心塌地的，那么多人羡慕你，应该知足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我老了，我该受这些，是吗？谁都不可能一辈子都像心。

0: 我有时候想想，你说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其实啊，男人也挺可怜。你以为只有女人才怕老吗？男人也怕，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家庭一大堆，他们很烦，很难的。他们有时候也做些蠢事，那是因为他们害怕，怕老，怕失败。文丽啊，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在外面走得再远，走累了还是要回家的。你听我一句话，给他留条回家的路。

0: 又怕了不是？你看出来，我真不愿意看你一个人这么孤零零的。谁说我孤零零的？我心里一点都不孤单。在这个世上，有我爱的人，能这样的爱着，够了。
1: 谢谢你这么晚还陪着我，家里有病人，你先回去吧。再见。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那第一条就给你写了，调制处理 HB9.29， 对不对？
2: 是啊。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仔细再检查一下。
1: 这是
3: 啊，这些都是我托人买的，拿去给你母亲补补吧。
1: 好，这怎么好意思啊？这个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真觉着有歉意，今天晚上陪我吃顿饭
1: 啊。
3: 今天是我生日，我等你。

0: 妈，我说给你找个小阿姨吧。
1: 这我们老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啊。
2: 不找不找，没那个闲钱。再说啊，家里有个生人呢，也不习惯。我现在不是还能动吗？等动不了再说。
3: 妈，啊，妈来电话了，说今天晚上开会。
1: 哦，喝药吧，妈啊。

你这干嘛呢？让酒氧化一下，好喝。哎呀，我可真是老土啊！我永远不能适应这种环境和这种形式。对不起，我这么缠着你。 可要不这样，我怕没有机会单独跟你在一起。看你说什么来着？来，祝你生日快乐！12年啊，什么12年呢？整整12年了。 其次，84、85、86，呀，真是12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 我就是找个借口，可今天对我来说也同样的重要。12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见着你。

0: 是真怪啊，12年前的事儿他记得是清清楚楚的。
1: 都干啥了？
0: 啥也没干，他什么要求也不提。越是这样，我越觉得欠他的。
2: 不是啊，这小娘们挺聪明啊，
1: 她要是死乞白赖要跟你结婚，那你不得吓得跑啊，是吧？
0: 行了，原来想着跟你这儿来聊聊呢，还能学点什么经验，哼，哪知道整个一个对猪弹琴。
3: 哎，回去喽。
2: 行啊，你就玩感情吧。啊，傻蛋！
4: 你出差这段日子，觉得时间过得特别长，好像有小半年了吧？
5: 嘿嘿，女人就喜欢夸张，哪有小半年啊？我刚走了一个礼拜。
4: 哎，过两天我也出差了。
5: 是吗？那我送你。

0: 妈，忙什么呢？
1: 叶妮，你说你爸是不是挺奇怪的？我这让他戒烟戒多少年了，他都不戒。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怎么抽烟了，这条烟根本就没动。
0: 妈，嗯，
1: 怎么了？
0: 你不觉得我爸是被别人改造了吗？
1: 叶妮，你不要瞎说啊！
0: 我爸他跟那个李天骄……
1: 叶妮，想说什么呀你？
0: 妈，你这是怎么了？你可不是眼里能揉沙子的主啊！
1: 我告诉你，叶妮，你爸跟你妈的事儿不用你关心，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瞎掺和什么？
0: 妈，
2: 李处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因为我的粗心大意而给您的工作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3: 下次不要犯这种错误啊，
0: 李处长。
3: 叶妮啊，
0: 我等你半天了，
3: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3: 啊，那个王，明天再说吧这事儿。
2: 好好好，啊好。
0: 请你离我爸远一点，不要用那种眼光看他，不要用那种口气跟他说话。他有家有老婆。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我什么眼神，什么语气？你爸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你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啊。
0: 原来你知道啊，知道你还这样。好歹你也

0: 是个处长，一天到晚缠着别人丈夫，你有劲没劲啊？
1: 你小，说这种话呢，我不跟你计较。但是我也有权利选择，不听你说这些污蔑性的话。
0: 我刚跟那女的吵了一架。
2: 你跟谁吵了一架？
0: 你明知故问。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这不是。
0: 爸，你现在整个变了一个人，你也不抽烟了，听上交响乐了，咖啡还喝咖啡了，这咖啡味那么苦，你能受得了吗？你
2: 这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子懂什么呀？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
0: 我可以不想，我也可以装傻充愣，可我妈她能吗？她现在整天把自己当鸵鸟一样埋在沙子里，可她的心在流血啊。爸，你怎么了？
2: 我没事。你走吧，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0: 下雨了，太晚了。我知道，我得回家，家里等着我吃饭呢。依你来找过我，
1: 我知道，我把他骂了一顿。
0: 为这事躲着我啊？不是，那你就再陪我多走一会儿。出差提前了，我明天就走。明天。 不再回工厂了，回头你跟燕妮说一声，就说我走了。以后啊，咱们俩也不一定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就要走了啊？啊。
1: 田娇。
0: 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难过吗？行了行了，别自作多情了，我走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正常的工作调动，走啊。
2: 还是得吃药啊，得听医生的话。哎呀，这药都当饭吃了，你不晓得我有好恶心哦。

0: 病好了不就不用吃了吗？啊，要不咱们跟医生说说，给你减点儿。
1: 再减也是药啊。哎，大宝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不知道干嘛呢。这孩子没人盯着就不写作业。还吃点苹果吗？
1: 不吃，不吃，什么也不想吃。你去看看他去吧，啊，去吧，我没事。
0: 那我去看看他，我一会儿过来哈。

0: 这照片还留着呢。
1: 啊，还留着呢。那个，坐，
2: 来，随便坐。

0: 你怎么了？妈，妈，
1: 奶奶，
0: 妈，你醒醒！
1: 奶奶，
2: 奶奶，怎么了？
0: 你去给你爸打电话，
1: 奶奶。
0: 妈，你醒醒啊！

0: 庄叔啊，你看着我爸了没？哦，行行行，好，谢谢庄叔。妈，
1: 奶奶，
0: 妈，妈，你醒醒啊！
1: 奶奶，
0: 燕妮，你找到你爸没有？

0: 了呢？
1: 妈，你醒醒啊！燕妮，你找到你爸没有？妈，
2: 奶奶。

0: 喂，你好。
1: 喂，是李处长家吗？
0: 我是李天骄，你哪位？
2: 我是童燕妮，我爸在你那儿吗？
0: 你爸爸怎么会在我这儿？
2: 那我爸在哪儿？请你告诉我。
0: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1: 如果你见到我爸，你跟我爸说我奶奶快不行了，
2: 让他赶紧去医院。
0: 燕妮打来电话，说你母亲快不行了，要你马上到医院。

0: 妈怎么样了？啊！
1: 给他喝着水，他突然就晕倒了。医生说现在还比较稳定，但是心肺功能不好，血压也不好。

0: 醒醒啊！
1: 妈，你醒好。

0: 你信吗？
1: 父亲，我跟你爸爸有话。

0: 我晓得你到哪里去了。我儿祖里死了，我儿心不想你，当妈的最清楚了。侄儿，妈是快要不信你人了。妈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1: 妈，你说吧。
0: 你不能没得这个家，也不能没得文理呀。
1: 我晓得，我晓得。

0: 都给了你了，你不能让他受委屈，你要好好待他。
1: 我听到了。
0: 男人呐，就是容易心野，你记得，不管你在外头咋样子，这个家不能散，你晓不晓得？
1: 妈，我晓得，我晓得。
0: 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了。我说的话。你记到没有？
1: 记到起来。
0: 你向我保证，按我说的做，你听到没有？
1: 妈，我向你保证，我这辈子只有我离一个女人，我只有一个家。你好生养病，你不要胡思乱想。

0: 你想说什么？我听着呢。你说。
1: 媳妇儿
0: 啊，
1: 我以前做的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你不要怪我。
0: 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妈，妈妈，妈，
1: 好好过日子吧，
0: 我会的，妈，你别担心啊。
1: 我想扶起了，
0: 妈，妈，你不能留下我们走，妈。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这加班加都快离了你。不，
1: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
2: 他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他就。
3: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哎，凡凡，你知道吗？我有个爱好啊，就是喜欢看鸟从天空飞过，一个人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天空发呆。
4: 别会儿用咱东北话说哈，那叫卖单儿。
5: 错，那叫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
4: 那你都想啥呢？
5: 我在想哈，如果我能像鸟一样，啊，能够自由地飞翔，那就……哎呦，
4: 那应该得龙骨突。
5: 那啥玩意儿？
4: 龙骨突啊，是鸟类必备的身体器官，是腹侧正中间的一块凸起，因为像全体的龙骨，所以被称之为龙骨突。不是，别摸了，那叫喉结哥。
5: 那你说我这飞翔的理想可就破灭了？
4: 那哪能呢？现在特别流行驾驶小型无篷飞机与候鸟比翼齐飞，
5: 还有这种操作呢？啊，哎，不过凡凡，你说要这和鸟一块飞，是不是有种变成鸟的错觉？嗯，
4: 应该是吧，哈。不行，秉慧，你试试呢，看看啥感觉吧，你回来告我。啊，
5: 还是别试了，我怕我回不来啊，放节目还需要我呢。
1: 巴扎嘿。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6: 快数数。
4: 好，
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6: 那哪整？
1: 用尺量。
7: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6: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端，这是我诅咒的。
7: 你得发多少钱的手数端？我的妈呀！
1: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6: 怎的？
1: 因为你笑了。
6: 笑就开除啊？
1: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6: 为啥？
1: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8: 这把我真棒。
6: 贾总，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妈
1: 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6: 你听，
9: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1: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6: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1: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6: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家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1: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6: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1: 你缺德！你还纳了一壶嗨的，你个！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6: 马上。
1: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6: 啥意思啊？
1: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6: 好的，爸。
1: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10: 明白了，老公。
1: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的。哎，
10: 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干啥？
1: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的，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你好。哎呀，都在啊！
1: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6: 年都过完了，
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6: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12: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呀，
1: 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12: 啊，不，不用
1: 了。你别在我家这里磕一个。
6: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
12: 呀，我受不了这个。
5: 他老有这种包袱。
1: 你别傻，我干啥呢？你这，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这，你把衣服脱了，要不我就得感冒啊！衣服脱了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13: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6: 你干啥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6: 不认识啊？
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6: 我瞎签的。
1: 漂亮，你也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6: 你别生气，
1: 你不是生不生气？
14: 家里有人吗？哎呀，
1: 哎呀，来了，
6: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没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1: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 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13: 你翻，
1: 是他，绝对是他。
14: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15: 老公啊。
14: 你还是吧，
1: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14: 这些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1: 我天！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谁，儿子不磕头。哎，
6: 叔叔，明年过年好。
1: 哇，你这
14: 儿子多大岁数了？
6: 38了。
1: 是哦，妈，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18了行吗？
6: 18了。哎呀，
14: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1: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14: 有对象没有啊？
6: 我这加班加都快离了你。不，
1: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14: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1: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15: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1: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15: 别碰我！
14: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1: 啊，我昨儿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14: 慢点过来。
1: 你左右手的事儿嘛，你干啥来了你啊？
14: 看房子呗。
1: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14: 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1: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14: 怎么的？
1: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14: 有吗？
1: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啊，这是我鞍山太奶奶。哦，
14: 要灭了。一拍就亮。哎呀，
1: 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长点劲儿啊？
14: 不是，我抢这玩意儿干什么？
1: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14: 不是，你先说，那个就祝太奶早生贵子。
1: 啥早？啥岁数了？别瞎！哎
14: 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我打我看看。
1: 我只是仓库，站那嘎达。你站那嘎达，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14: 是吗？哪个角度？哎呀妈
1: 呀，还冒幻想呢？

0: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1: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0: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呢。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0: 不是，这里边它那个

0: 呢？
1: 这拐绑不了啊！
2: 还有啥有啥？
0: 主要就是，
3: 哎呀，我眯了一会儿，不在呢。嗯，
1: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0: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
2: 我下班早走了，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3: 我盘货呢。
2: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3: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眼皮直跳啊！
4: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2: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
4: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0: 能不能按导航走？
1: 执行。
4: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1: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3: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1: 我才十八。
4: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2: 你别给我俩合理合理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
1: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哎呦，
0: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3: 没事，
0: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3: 我没事找啥？
5: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哦，
3: 是好，我走了。
1: 二婚呢？啊？
6: 孩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0: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心继续灿烂。
1: 你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点，我
0: 快点，
5: 你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咋又来了呢？
5: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0: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5: 哎，大哥，啊、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1: 哎呀，
6: 露馅儿了！
1: 哎呀，
6: 啊，好尴尬呀！哎
7: 呀，大班的事，好尴尬、啊。
1: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啊！
0: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的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0: 我要不搬呢？
6: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0: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5: 江浙沪满68包邮。
0: 上一遍，那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啊？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七天，就待七天，行不行？
1: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七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七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1: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七年呢？
0: 这七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七年不涨价
0: 卖。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1: 房租啊！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大哥，
1: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0: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有要求的，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1: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0: 别了。
1: 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0: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1: 可能是。
0: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的，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1: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这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1: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1: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4: 哎呀，贾玲是吧？
3: 老板你好，
4: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3: 是。
4: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3: 三年，
4: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3: 我怕我跟不上啊。
4: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3: 好，
4: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三百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倒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讨厌，
1: 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1: 哎，就让我亲一下，这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呀？这有人呐。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
1: 见。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0: 没有。
1: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5: 不是你说的，
0: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快远点啊，听见没有？
0: 啊！啊！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 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

0: 画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突听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画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是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复演长堤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地演业特约播出。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最近有很多朋友发来微信说这车里有异味咋办呢？我说这个你得问问饼棍儿，这些他最懂了。
4: 这真

0: 还问对人了，教大家几个轻松解决的小妙招哈。想清除车内的异味，首先得知道这个味道是从哪儿来的，比如说车内的这个内饰死角、空调、沥青、阻尼片等都会产生有害气体，所以啊可以定期的清洗空调滤清器和风道。但是呢，洗空调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一定要清洗蒸发箱，这要是不洗啊，那可真是治标不治本哈。那过两天空调还是会有异味的。还有呢，就是在车内放置活性炭或者是安装空气净化器，都可以去除有害气体。
1: 是的，大家伙儿可要记好了哈，听饼货的准没错。那么接下来咱们言归正传，欢乐不间断。
2: 什么事儿？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3: 正修着呢。哎呀，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2: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3: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2: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3: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整一个。
2: 牛腿儿，
3: 干啥呀？
2: 你干啥呢？
3: 我喝饮料呢。
2: 从哪拿的？
3: 冰箱里啊。
2: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3: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2: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3: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2: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3: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2: 啊，行啊，大过年的多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3: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4: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3: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4: 你冰箱修好了吗？
3: 没有啊。
4: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3: 这修修修。
4: 小乔，来，还有一箱。
2: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4: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4: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2: 小李逵，
3: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2: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3: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啊。
2: 不是一般特殊啊。
3: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2: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
3: 你说，
2: 我跟你说的着吗？
3: 这人，你说
2: 他是咋回事呢？
3: 你不不说吗？啊、
2: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3: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2: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3: 她心里有你？
2: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3: 哦、那倒是。
2: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3: 不是兄弟，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2: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3: 那就对了。
2: 妈呀，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3: 第二个？
2: 对。
3: 那头一个是谁呀、啊、
2: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哎、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是咋回事呢？
3: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2: 我憋不住，憋不住。
3: 你快说。
2: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3: 赤裸裸的？妈呀，
2: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3: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2: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

0: 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
2: 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0: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2: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0: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2: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0: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2: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0: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2: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0: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2: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0: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2: 兄弟，
0: 好的，
2: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0: 必须的。
2: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0: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嗯、啊，姐，他偷懒，扣子干什么？
2: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0: 呀，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你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2: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0: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
2: 哎，问，
0: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呀，
2: 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0: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2: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0: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2: 水灵，相当水灵。
0: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3: 小强，哎，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行，你放下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3: 为什么呀？
0: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啊，
3: 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2: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小宝玉，哎，
2: 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2: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2: 换人
0: 咋的呀？
2: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2: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2: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了？
3: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啦？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2: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0: 啊，你别躲着，收拾收拾，你也收拾。姐，你可得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2: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吗？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2: 我又成冰箱了呗？
0: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2: 你
0: 别扒拉我，摆造型了。
2: 我是她老公。
0: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她老公。
3: 哎呀，他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那俩是两口子是。人俩是两口子。哎
3: 呀。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
0: 这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哎，
2: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2: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2: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好白菜，
2: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

0: 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哪，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2: 小强，
0: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等等，我告诉你，小强，
3: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3: 你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强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3: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夫，
3: 别说了，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0: 那是必须的，那是。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0: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2: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啊？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2: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0: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3: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0: 寨主，
1: 寨主呀，
0: 寨主，
1: 寨主，
0: 你在等我呀？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杨梅，我陪您去啊。
2: 哎呀，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0: 不是他，对吧？
3: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0: 小我，
1: 寨主，
0: 喜欢
2: 不喜欢？别去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0: 啊，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1: 喜欢我，喜欢我，
4: 喜欢
1: 我，喜欢我，喜欢
4: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撒尿。
5: 干爹，
0: 寨主，
1: 寨主，别走啊！
0: 寨主，
1: 别走啊！
2: 来来来，
1: 哎呀，
2: 过来过来过来，
0: 完成任务！
6: 彩云姐，嗯，
2: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6: 是
7: 是，
2: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7: 哦，
2: 嗯，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2: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7: 好，
6: 走。
2: 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7: 是，彩云姐。
6: 是。

0: 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集，第一季，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4: 来，
0: 跟我来。
3: 跟你来。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2: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喝一口。
3: 来来来，干干。
2: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3: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5: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来，
5: 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6: 什么是信号啊？
5: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7: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
5: 肘子，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8: 哎呀，赵将军说的是。
5: 惊讶，你别出动静，别出动静。
0: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6: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5: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6: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坏

0: 他敢这样吗？宋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
1: 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啊，嗯，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 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我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牛一下吗？
2: 我明白了，当时萧炎才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0: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我也不知道。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不是我行事。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伯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3: 哎，
0: 你们知不知道？
4: 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是，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加油！他来了，还带着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继续。
0: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识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升起穆桂英。
5: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 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5: 快快快，
0: 快上！上上，
5: 这边，
0: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这边，那边，来了，走走走，快快快，快点！快走！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5: 啊，嗯，
0: 咱们啊，
5: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5: 来，干杯！
0: 教授，嗯，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5: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
5: 名将归名将，
0: 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5: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啊？
0: 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5: 哦。
6: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
0: 让我宗宝都觉得丢人。哼！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1: 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0: 怎么，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1: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2: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1: 哎，啊，对，来，臭味相投，
2: 臭味相投。
3: 走，快快的，哎，
4: 我，快呀！
5: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6: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5: 没有。
6: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
5: 不用管他，
6: 你负责救火就好。
5: 是。
6: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
1: 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
5: 嗯，
1: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0: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1: 那就来吧，再喝。
0: 来来来，
3: 改天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0: 来来，再买上，再买上，
3: 去洗一洗。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7: 买来了，
3: 大刀。
8: 好，来，
2: 好酒，
8: 喝喝喝，来，干了，来，
3: 大马索，
8: 嗯，好酒，哎，
7: 这个，
8: 好，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好饿啊！开了杨宗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出来，
8: 快走，走，小爷就是，
2: 先走吧。
0: 先走吧，
8: 我不走。
0: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2: 哎哎，宗保，
5: 宗保，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2: 冷静点，
5: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2: 哎呀，宗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5: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9: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5: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2: 哎哎，尊宝，
9: 尊宝，
2: 尊宝，
0: 尊宝！
10: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1: 哎呀，爹，咱们木柯寨固若金汤，他
7: 刚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10: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7: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11: 不好了，不好了！
10: 别急，说，
11: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10: 来了多少人马？
11: 一个人。啊，
7: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10: 他这是要单挑。
7: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了。
10: 哎，闺女，爹求求你，求求你，
7: 哎、爹，
10: 咱不逮了啊、哎！
7: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5: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我杨松宝专门请你。
7: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
12: 啊！过分了。
7: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13: 当然了，
7: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太乖了，
1: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2: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3: 放闪，你谁呀、啊、你
4: 谁呀、
3: 啊、你谁呀、啊、
1: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2: 啊，不对啊，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1: 天下就只有一个。
2: 那那天那个
5: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嗯，哎，彩云啊、嗯，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5: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过去吧你。
5: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5: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6: 干爹，慢点，慢点。
5: 寨主来了。
2: 爹，
6: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6: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6: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

0: 不能放。
1: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0: 知道。
1: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就谁担呢？
0: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1: 那不杀给人放了。
0: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2: 就是啊。
3: 就是。
1: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0: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1: 合适，合适个啥？
3: 合适。嗯，
1: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0: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木瓜，
3: 哦，干爹，咱走吧，啊，
0: 爹，
3: 走吧，
0: 你回去休息吧，啊，
4: 寨主慢走，
0: 放心，
3: 走吧，
0: 我不伤他，啊，
1: 你这个，
3: 干爹，
1: 我跟你说，
3: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爹，您歇着啊，
4: 寨主，走好，慢走。
3: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1: 不行，我
3: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1: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
3: 啊！哎，干爹，咱走吧，咱。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
1: 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2: 你算谁啊？呸！
1: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2: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3: 嗯，你呀，下去问问大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4: 嗯，不去，
5: 去不去？嗯，你去不去？
4: 去！哎呀，
5: 去！
4: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快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2: 别揪我耳朵！
4: 你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2: 别

0: 耳朵。
1: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红梅？
0: 没有。

0: 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0: 啊，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0: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0: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这是小姐。
3: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啊？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3: 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4: 来呀，砍了他们！哎，
5: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

0: 奶奶，
1: 哎，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1: 东宝，
2: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栈，擒了那泼妇。
3: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寮，攻打木客栈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1: 哎，
3: 你敢？东宝，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3: 你打我！
1: 快
0: 打我！
1: 你
0: 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3: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4: 来呀！
5: 你们造反了！
1: 你！
3: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2: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3: 孩儿不敢。
2: 咱杨家就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3: 你看看这，
6: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
7: 哎呀，行了行了，你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6: 你行了，行了，
7: 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6: 你看六哥。
3: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1: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鸭风多少气呀！哎呀，
0: 奶奶，
6: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2: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8: 哎，宗宝宗宝宗宝，
9: 将军，小王爷，
3: 小王爷，
8: 住！给兄弟说说。
3: 就，
8: 哎呀，不跟你说。
3: 就，
8: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9: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啊？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8: 说嘛，
9: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3: 就
9: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10: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9: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10: 就
9: 她太吸引人了。
10: 你有病吧？
3: 就
9: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3: 就
10: 是吗？
3: 就走，就
9: 宗宝，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10: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9: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10: 嗯，
9: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10: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0: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0: 他怎么了？
1: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0: 什么？这

0: 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0: 你

0: 债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东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墓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能。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兵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就说怕，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当。

0: 上手了。
1: 好了，跟你说不成，不跟你说了。
2: 来人，
3: 在
2: 办
3: 是
0: 谁敢？
1: 你搁着锅才上炕呀，这是你想造反呢？
0: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母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4: 小姐，
5: 小姐，
0: 老头，
5: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0: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6: 我走就走，
0: 你们都别来了。
1: 闺女，我跟你说，再商量。好，孩子，再说啊。
7: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8: 儿媳明白。
3: 我也去。
5: 你去干什么？
3: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9: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7: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8: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7: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8: 是。
3: 谢谢奶奶。
8: 走。
3: 走。
8: 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预料大事。
3: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
8: 宗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3: 有十七八个吧。
8: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5: 就是。
3: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8: 累了？
3: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8: 啊，也好，
10: 好，
8: 下马休息。
10: 好，
11: 休息，好，
12: 休息，休息吧。
13: 说，哎，
14: 这样吧，哎呀，这样凉快了，
3: 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8: 宗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3: 快快快，
8: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3: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8: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扇他一个大耳光子。
3: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8: 那感情好啊。
10: 就是啊，
8: 好啊。
15: 头晕啊。
3: 哎，大娘，哎，怎么了？
15: 宗保，
3: 大娘，哎，大娘，
15: 宗保，
3: 没事吧？哎呀，慢点，三娘，哎，
16: 怎么怎么了？
17: 啊，这是？
16: 是啊，哎，
3: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16: 好，
3: 过来，
16: 走，
3: 过来，
16: 快走。
3: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8: 啊，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3: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9: 少将军，这成吗？
3: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9: 不敢。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3: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呐！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18: 兄弟们，
3: 都过来啊，兄弟们！
18: 来，
3: 给他的，
1: 给我的。

0: 来了！
1: 还没到呢。哎，杨娜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哎，
1: 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
2: 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1: 哎呀，走走走。哦！哎呀，
3: 巧香。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
4: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对对。
4: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6: 对
9: 对，踏平木客栈，
10: 踏平木客栈。
4: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11: 愿意愿意。
4: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11: 擒住穆桂英，
12: 擒住穆桂英，
13: 擒住穆桂英，
14: 擒住穆桂英，
15: 擒住穆桂英。
16: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17: 嫂子，怎么回事啊？
16: 这
17: 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1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2: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吗？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 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呀？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好吧？
2: 你干嘛呀？
1: 干嘛？
3: 肆意妄为，我打你！
1: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好，走，跟我走。走。
4: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5: 夫人，这是我的，
1: 这是我的。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6: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1: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7: 解散。安营扎寨，
8: 好，走走走，
1: 你马上去木河寨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哼，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去看看。
5: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6: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5: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5: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5: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5: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叫，
3: 叫。妈妈拴好。
4: 妈妈拴好。
0: 哎，彩云。
4: 哎。
0: 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上为主。
2: 走，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我跟上。
0: 全给我招，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臭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5: 宋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
2: 走，走，
1: 走，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叫
6: 叫
1: 叫
6: 叫叫
1: 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6: 叫叫叫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鱼，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
0: 呀！好可爱，这可是杨宗保的马。哎，
8: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9: 是啊，让我们骑骑马，
0: 想骑是吧？

0: 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 看着。哎
2: 呀，明天再骑吧。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1: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不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0: 真奇怪呀，爹。
1: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3: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1: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3: 哎呀，
0: 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1: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1: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0: 生什么气呀？你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我给送回去。你这不
2: 哎呀，
0: 别生气了，彩云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瞪大，赶紧回休息啊！
3: 太主，
4: 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5: 三娘，宗宝，
6: 宗宝。哟，这是宗宝，
5: 叫，走，对，
6: 小王爷，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科寨子。
7: 碰到六弟了吗？
6: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5: 怎么了这是？
6: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7: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6: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5: 不许笑！
6: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5: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打木克寨。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8: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8: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
1: 你听爹说，你听爹说。哎哎哎哎！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9: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哎呦，
8: 哎，你看你看
0: 啊，
8: 你饶我姐不死。
0: 小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9: 啊！你少啰嗦。
10: 你说谁呢？
9: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

0: 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1: 杀猪，
0: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1: 哎，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1: 就。
0: 真打呀？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2: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0: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1: 走，
0: 走吧。
1: 哎，看热闹去。
3: 走，看热闹去。
4: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5: 将军王小姐，
0: 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0: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1: 是，这。
2: 兵器都扔了，
3: 小姐，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2: 叫你扔你就扔，
3: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4: 是，
2: 这，走，跟上，快，走。
3: 我的烤玉米。
2: 少将军，追吗？这。
1: 少将军，怎么了？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是啊，怎么回事啊？
0: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小心。哎，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1: 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是啊，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
5: 哎，
1: 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5: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
1: 走，保证完成任务。
0: 臭小子不上当！
5: 小心，小心点，
6: 小心！
5: 木果，这边。
6: 哦。

0: 玉。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1: 萧将军，为何？
0: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1: 这样，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呀，穆果，哎呀，你光溜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3: 好，
2: 这这这，来，这这，来，来，还有这儿，好，好，快点，快，走。
0: 玉，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1: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0: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1: 这，
4: 快
1: 快这，
4: 走
1: 走走，
0: 吁！

0: 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跟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 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 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
2: 本姑娘说的没错吧？哼，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小心点啊！站起来，高点儿。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说你呢？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 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3: 对，
4: 汉主，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儿，
2: 别听都没有，听着点，听着点，你们都回去吧。
5: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
2: 蹲下。哎，
3: 哟，
2: 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3: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2: 降龙木。
3: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2: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6: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

0: 菜花。
1: 哎，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这
2: 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3: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2: 哎，走。
0: 走。

0: 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哈哈哈哈哈哈。

0: 去，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1: 宗保，
2: 宗保，
3: 少将军，少将军，
2: 宗保，
3: 少将军，
4: 少将军。
1: 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开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0: 别动，
1: 快动！老实点，
0: 老实点！
5: 眼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1: 还动干啥了？
5: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袖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 走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1: 宗保，
0: 宗保，
3: 少将军，
1: 宗保，
0: 宗保，来的真不是时候。
6: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6: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3: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
6: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
3: 少将军，少将军，
6: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做不了了。
6: 你等着我！
1: 你记住了。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0: 就要上房揭瓦，一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1: 行了行了，宗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0: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2: 奶奶，他踢我！
1: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3: 宗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
4: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0: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松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6: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
7: 慢点啊，干爹。小姐，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鬼啊，
1: 鬼啊！
2: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0: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2: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0: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2: 哎，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0: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2: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0: 什么病啊？
2: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0: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2: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0: 胡说，胡说八道！
2: 谁胡说了？
0: 我。
2: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0: 就是。
2: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0: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2: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3: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4: 哎啊，走了，慢点
3: 走。
4: 哎，走。
5: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3: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5: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3: 啊，这
5: 是他们不收？
3: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5: 宗宝，
3: 嗯，
5: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3: 赔了礼，
5: 他怎么说？
6: 他说，
5: 说了什么？
6: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

0: 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不，他到底怎么说的？
0: 我忘了，忘了。
1: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2: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1: 你啊，
2: 咱不听他叫，走。
0: 嗯。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1: 娘，
3: 小心点。
4: 哎呀，过来。
2: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
0: 嗯，
2: 战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0: 嗯，
2: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0: 嗯，
2: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0: 是。
2: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0: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2: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5: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3: 放心吧娘。
0: 放心吧奶奶。
6: 娘，娘。
2: 嗯，
6: 还是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啊，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2: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7: 对对对对，
2: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6: 嗯，那也好。
2: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3: 嗯，哎，望夫歌吧。
5: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3: 哎，这个可以。
5: 这可以啊。
3: 是啊是、
8: 是。
2: 好啊，就唱盗灵芝。
6: 好，盗灵芝。娘还是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还是去了。
5: 哎，哎，宗保啊，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啊？
2: 对
3: 对呀，
5: 说说
3: 说说
5: 说说。
9: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0: 等着我。
5: 说说啊。
0: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5: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0: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5: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3: 是啊，宗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10: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哎哎哎，宗保，宗保， 哎，宗宝，
9: 宗宝，宗宝，宗宝，
4: 这儿有一个橘子。哎，
5: 你们俩快起来，起来！
3: 这傻孩子，
5: 这是啥呀？哎，这
0: 这，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7: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7: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祖母，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7: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7: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0: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7: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1: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0: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倒是不会来了。
2: 切，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0: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1: 还唱戏呢？
0: 是啊，
1: 唱什么戏啊？
0: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1: 木莲救母？
0: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1: 秦兄卖马？
0: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1: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0: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1: 到灵芝。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 到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0: 嗯，就是。
3: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0: 好嘞。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嘿，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洋葱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呢。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嗯，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1: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3: 哎呦，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5: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
5: 好好好，
0: 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5: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5: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
5: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5: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5: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5: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5: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5: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5: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4: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哎，
5: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6: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
5: 你就写这个啊。
7: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8: 还要带礼物吗？
7: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9: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7: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8: 哎，是
9: 是，嗯。
10: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 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墓一用嘛，是不是？
5: 嗯。
10: 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墓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5: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奇迹。
2: 参见老太君，参见鬼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唱得不错，
4: 好，
5: 好，
2: 敬请欣赏。
6: 好，
4: 好。
5: 娘，你看，他像不像松宝？我看啊，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6: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5: 这，快，
7: 走，
5: 关上，
7: 快，

0: 吃点东西吧。哎，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服了服了，
1: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2: 坐下，
0: 这还了得？
1: 了得了得吗？
0: 了得了得。
3: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刻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刻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刻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喂，木降龙，宋日杨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1: 真的
4: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3: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4: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3: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5: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6: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7: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6: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7: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这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8: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7: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6: 不用问了，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8: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7: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6: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7: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6: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她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7: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9: 有你们这么憋戏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0: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叫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1: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
0: 赏他去，
2: 谢娘，起来吧，起来吧，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大家，谢各位，
3: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2: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哎呀，
0: 不许笑，你再说我。
1: 娘，回来了，你俩还顺利吧？顺利，我家娘的信教育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她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好啊，来吃饭，来吃饭，来吃饭，来来来。
4: 哈哈哈哈哈！降龙墓是假的，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5: 我认识降龙墓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嗯，哼，要我说。 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1: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6: 奶奶，你想错了。

0: 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1: 据我所知，穆宇不是这样的人。
0: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2: 什么？什么？这
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3: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对，孰不可忍。对。
1: 哎呀，宗保啊，你受苦了。
4: 是啊，
2: 他们这么欺负宗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呢。我踏平穆柯寨杀了穆宇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5: 等一等，走。
6: 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7: 还想什么想啊？
2: 吓得
7: 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1: 宗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0: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6: 哎，你说，爹不怪你。
0: 他
2: 怎么了？
0: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2: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
1: 这样，
2: 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宇，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穆柯寨，走，
0: 走，走，
3: 走，
2: 走！
7: 真是，
2: 宗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0: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2: 宗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0: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2: 宗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一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接宗宝到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宝的吗？

0: 臣房庆龙。微臣房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娘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客寨。臣以为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客寨是分散精力啊。
1: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0: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1: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客寨啊？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鉴呢。
0: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2: 父皇。
0: 公主。
2: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2: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0: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1: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的确是不妥呀。
0: 圣上圣明，臣愿替下杨宗保。
1: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0: 领旨。
3: 琳琳
2: 小姐，
3: 琳琳听话啊。
2: 小姐，小姐，她来了。
4: 真的？
2: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4: 来了多少人马？

0: 不到20人。
1: 不到20人？
0: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供咱木客栈的。
1: 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客栈，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0: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2: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0: 这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1: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0: 嗯，是。
3: 蕾蕾，你先待着啊。
0: 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小姐来了，
4: 小姐，小姐，小姐，
5: 小姐来了！
4: 太漂亮了！
6: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看，
6: 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0: 笑够了没有啊？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
6: 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0: 那个他，
7: 啊，不愿意。
8: 小姐，我错了。哎呀，
0: 就是
1: 你看你那个样吧，啊，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
6: 那打仗能赢吗？
8: 哎呀，
0: 小
8: 姐，我错了，找我吧，小姐。
0: 没太大关系吧？
5: 就是。
6: 我告诉你们。
9: 什么？
6: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5: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码头插花。
1: 哎，这就对了，走吧，
10: 走，桂英。
6: 啊，爹，你干嘛呢？
10: 你说我干嘛了？
6: 我有事儿。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6: 就是哈。
10: 你耍花活呢吧？
6: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10: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1: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10: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预料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6: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10: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6: 哎，
10: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6: 跟我妈妈，
1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6: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11: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10: 下属，
12: 谁呀？下属，
10: 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11: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10: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11: 你就是这样的人，
10: 我揍你，你信不信？
11: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10: 你信不信？
12: 你打我！
10: 哎，上，
13: 上哪？
10: 跟着小姐。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鸡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

0: 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痒痒挠。
1: 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2: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3: 为什么？
2: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3: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2: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3: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2: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0: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儿要小了怕大官，官儿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章鱼皇。
3: 好，好，好，
4: 好。娘。
5: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4: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0: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4: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5: 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1: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0: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8: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杨宗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1: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1: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1: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让我看看这都是谁啊！
5: 寨主，
4: 好家伙，一个接一个。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5: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4: 啊，好，好，好，好，服服服。
5: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4: 对，
6: 对，
4: 好，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6: 是，
4: 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加油！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3: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4: 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5: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4: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5: 菲儿武艺不高，已让他送子家。
4: 菲儿

0: 杨宗保为师，无疑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1: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0: 嗯，
1: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0: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1: 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啊，好，他就是宗保。
1: 嗯，
2: 圣上。
1: 嗯，平身。
2: 谢圣上。
1: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2: 谢圣上。
0: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2: 公主选我。
1: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2: 谢圣上。
3: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4: 赵淑影，听说你选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5: 还不跪下？
4: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啊？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5: 杨宗保。
4: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5: 我那是为你好。
4: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5: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5: 你
4: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5: 你
4: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5: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嗯，
4: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5: 哼，
4: 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5: 谁啊？
4: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

0: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

0: 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他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0: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0: 拍王八。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36计。
1: 学36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
3: 相王爷，
2: 是
4: 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5: 小王爷，
0: 等会儿，
5: 你别走啊！
6: 是啊，
5: 姑娘，
7: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8: 听说木哥寨跟官兵掐上了，
9: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柯寨呢？
8: 谁知道呢？
9: 哎，说这事。
10: 掌柜的，
7: 哎，
10: 来，
7: 姑娘，
10: 您说一个小小木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7: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10: 没了，去忙吧。
1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7: 哎，小
11: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7: 哎，是
11: 相见，
7: 这边请。
11: 何太极，
12: 来。
10: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12: 来，
11: 干杯。
10: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柯寨，此话当真啊？
8: 确实当真啊。
9: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8: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7: 小王爷，
10: 不错。
7: 来，
13: 后面菜快点啊。
10: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4: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10: 我说的不是他们。
14: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10: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4: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小王爷，
10: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0: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跑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1: 什么？
2: 来吃吃吃，
1: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3: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1: 都得来，
3: 必须的，
1: 都得来，
3: 必须的，
1: 必须的，都得来，来
3: 来
1: 来，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4: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5: 这儿可有单间？
4: 有，楼上，楼上。
3: 哎，你是？
5: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6: 你可来自木客栈？
5: 不是，石丽萍。
6: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5: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木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6: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5: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6: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5: 闹死！
6: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5: 哼，是又怎么样？
6: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5: 当然。
6: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5: 哼，多的数不过来。
6: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5: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7: 你敢还嘴？
5: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6: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5: 哼，我气死你！
6: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5: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7: 是，
5: 你敢？
3: 住手！停停停！
0: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5: 他侮辱本公主。
0: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5: 我，
0: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放放放放放了！
6: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哼！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0: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5: 哦，
0: 赵飞，
5: 你
0: 来来来来。

0: 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0: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0: 来，坐坐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又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是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2: 小王爷。
3: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4: 王府。
5: 干什么呢？
4: 这可是王府。
5: 是啊，
4: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5: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4: 还不快去啊你。
5: 小王爷，您的信

0: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
1: 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啊
2: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小王爷，请
2: 坐吧。
3: 桂英，
1: 哎，科长，
3: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哦，
2: 我是。
3: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4: 玩蛐蛐、遛鸟，
3: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
1: 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
1: 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穆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穆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穆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嗯。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2: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穆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3: 就是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啊？
2: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3: 就是
2: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穆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0: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0: 哎，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1: 啊！
0: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哎，是啊，画一个，我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0: 我怎么没法见呀、啊，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0: 对呀、
2: 啊。
1: 是，我知道，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情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画儿。
1: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1: 是。父皇，
3: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1: 穆桂英。
3: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1: 就是她。
3: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

0: 真是画了个蛤蟆呀！
1: 他嫉妒我和宗宝。
0: 哦，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1: 他癞蛤蟆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0: 嗯。
1: 父皇，您想想看，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嗯，
1: 这哥，
2: 哎，妹妹，
1: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2: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

0: 有人说，郑绿城是一个向着太阳歌唱的人。不论是延安颂、盐水谣、八路军大合唱，还是郑绿城晚年谱写的毛泽东诗词，他始终把军魂意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渗透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之中。郑绿城如同一个果敢的战士，一个勤于耕作的农夫，一个了无心计的赤子，他的曲调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1: 这个口袋应该是战军时期的，那就是说我父亲50年12月，他是去那个，就回到中国以后，他去的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文艺工作者去的朝鲜。啊，就这个，这可是个宝贝。我出生的时候，1943年出生的时候，那个延安，条件很困难，很苦。所以那个我妈妈摔一跤，我就是不足月就生出来，生出来呢就体质很弱。据她讲的话，就是百日咳，完了以后不多久就是又拉又吐又泻，反正就那种，就那整个这人就瘦的就不行了，就快没命，就是成了那种。人家就是觉得你这孩子活不长。那么44年。我父亲后来从太行山前线回来，是当时有什么两针盘尼西林吧，结果就给我注射，打了几次，病就好多了。说实在，我母亲生活能力不如我父亲，我父亲生活能力特别强，在哪儿他都没问题，打鱼打猎，你再不吃钉吃了，他到河里抓鱼，他都能生存，就是那种，然后种地、种瓜、种什么，他都可以。在这里生活了八年，正是他最年轻最有为的时候，他在这里度过的，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在这儿。就婚礼
2: 什么故事，
1: 我就觉得他们讲的是当时是在教堂，不是教堂里面，是教堂，反正是那

0: 院里的一个比较大的教室，那教室里举办婚礼。对，
1: 就是在这儿。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
2: 1941年，郑绿城、丁雪松在祝福中结婚，开始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暖。在漫长的路上，丁雪松为郑绿城搭建了一片庇荫之地，而他却用一生体验着郑绿城生命的悲壮与悲鸣的心曲。思想改造是历次运动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人人过关的繁杂让郑绿城倍感顿挫，这顿挫让他带着战死沙场的决心奔赴太行，与八路军将士们一同浴血太行。女儿郑小提的出生是郑绿城生命中一道五彩的光。
0: 之后41年、42年，我父亲5月份、6月份他都就去了太行山。太行山呢，他是搞那个就是朝鲜义勇军，在太行山办了一个朝鲜革命干部军学校，我父亲教育长。43年我出生的时候，是我母亲呢奶水不多，大概那个营养也差，结果我又饿得在那哭。后来怎么办，就把我父亲不是去延安嘛，就带着那小提琴，结果就到市场上就卖了，换了个奶羊，就是带着小羊羔的。然后那羊不可能给他，让他挤他的小羊羔还要吃，就使劲争啊争啊，就那种，反正羊跟人就那么一起就来回得斗争吧，就那样，把妈妈弄得浑身那个一头汗的，就那种，然后挤了奶以后，打个兑水给我喝那样。所以后来为什么他给起名嘛，叫小提小提就小提琴那种。这个山上有几孔窑洞，当年朝鲜义勇军的，知道吗？上面从哪？从这上吗？
3: 下面那不是个电线什么？这个上面
0: 墙。电线杆子。好的，哦，谢谢啊。
2: 抗日战争的胜利，郑绿城以为自己流亡的命运即将结束，他充满期待，在兴奋之中整装待发回归故土，把思念化作刚劲有力、斗志昂扬的旋律。义勇军战士们高唱《朝鲜解放进行曲》，向着祖国前进。
4: 我们去这家的呢，
0: 厕所，咱们要不顺着走？
4: 对，
0: 反正上吧。
4: 来，往那这，哎。
0: 我们承担在这里住过后代，
2: 这个牢了。为了朝鲜民族独立解放，郑绿城带着妻女在烽火硝烟中饱受生命迁移之苦，只是这流离之苦在之后的岁月中化为对故国的兴亡之叹。
0: 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宣布投降，当时我父亲非常的兴奋，但是他也有个担忧，就说我妈妈能不能跟着他去朝鲜，所以他就问我，现在我要回国了，他说你能跟着我去吗？就我妈妈就说呢，他说你当时就是那个少小离家吧，很早很小时候就出来到中国来参加革命，他现在你的祖国解放了，他想回去，他说我当然就是应该跟着你去，我会跟着你去。所以我父亲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就这样的话就准备，那时候我呢已经2岁了，就带着我们呢

0: 就准备出发。然后弄了驴驼子，这边呢就是放着我的生活用品，这边呢就是把我放在上头，就是一路就行军。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过一个山坳的时候，山间的时候，那驴蹄失蹄了，它一个蹄子就到了山边边呢，就整个弄不好，就整个驴整个就翻过去。所以哎呦，这时候他那战士们就是在后面推着，前面拽着，就那样那个就愣给拽下来。哎，真有意思，他们怎么的真的当年怎么想起找这么个地方。
1: 1945年11月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冬季。朝鲜半岛山河破碎，通往南部故乡光州的路被封死了，郑绿城只能带着妻女止步在黄海道。
0: 我母亲呢，同时呢就在华侨联合总会。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的华侨去对中新中国也不了解，都是呢还是过去国民党的那种，所以你怎么样让他们了解新的中国，或者现在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什么等等，这需要也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1: 郑绿城把对故国的爱和那一份期待汇成雄壮的旋律，他谱写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1948年2月，这首歌被定为朝鲜人民军军歌。在音乐史上，只有他创作出了中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的军歌，人们称他是军歌之父。
0: 我父亲开始是在黄海道宣传部长，后来是调到人民军，就是人民军，他叫俱乐部部长，就咱们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文化部部长，就是那么一种职务。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期间，他就创建了朝鲜人民军协作团，在时候就写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就是现在老是大家传说的，就是说的那个朝鲜人民军军歌，因为在当时就是作为军歌，那么传唱的。
1: 正当郑绿城的音乐创作达到巅峰之时，动荡的时局让他又一次跌入谷底。一个艺术家的灵魂所经受的挫折与伤痛，想要恢复是需要时间的。1950年，郑绿城、丁雪松一家回到新中国。
0: 在抗日战争就胜利以后的时候，其实在延安有那种情况，就是也有国际婚姻，就分开了，有这样的例子，就各回各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对我母亲对我父亲的一种爱。所以他毫不犹豫去了。那么现在呢，也是因为我父亲对我母亲的爱，所以他也愿意跟着，就来。当然，这个的前提是他们都是一个信仰哈，就说都是为党，你说为党做事也好，你说什么，就是有个事业。

0: 38岁的郑绿城，生命之船似乎寻觅到了一个填世的港湾。尽管基层文艺工作者成为郑绿城后来一直的身份，但贯穿始终的对殿堂艺术的追求，直到他生命止步。
1: 我父亲啊，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喜欢到大自然中去。就他搞创作，他也不在家里搞，不是闭门冥思苦想那种，不是那样。他就是到野外去，打鱼啊，打猎呀、啊，到处跑。然后呢，就在那个过程中，他可能去想他的灵感，想他的创作的那种旋律啊什么那种。主题吧，他是那样，所以他的喜好，在生他的喜好来讲，一个就是撒网，打鱼。他这个打鱼的方法，他不是那种钓鱼，说现在坐在那儿弄个鱼钩往那一坐，他不是那种，他是撒网。那个时候北京那个什么，就是二环那边都是护城河，就晚上去了以后，撒完了网，就在晚上那在外面待上一晚上。他这一晚上他也不闲着，脑子瓜里去琢磨他的旋律啊什么的，哎，就他创作的灵感就这么来，不是说在家里闷在那儿，你对着哪儿发呆了就出来了创作灵感，他不是，他是一定要下去的。
0: 1951年，郑绿城与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代表团出访德国、奥地利等国，在长达8个月的出访活动中。郑绿城迷恋上了欧洲歌剧，之后他为把欧洲歌剧艺术融入中国歌剧的发展倾尽了半生的心血。郑绿城希望创作出像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那样能够代表民族精神与情节的乐章，当川江岸边纤夫的号子响起的时候，强烈撞击着他的心灵。无伴奏合唱《江上的歌》，最终因为民间号子的奔放与夕阳发生的合唱合不上节奏，宣告失败。这对郑绿城的自信心冲击是巨大的。在阎良坤和郑绿城的精神世界中，恐怕莫过于灵魂深处已深深根植的对艺术的追求。阎良坤懂得这首歌的艺术价值，他说郑绿城描写的是人心而不是外形。在音乐界，郑绿城遭遇的坎坷让他的作品更有深意。
1: 当时60年代中国的歌剧是音乐加说，就是那种表白，说白的很多。但是在《望夫云》里呢，他就是想就是作为白，就说话要少，尽量少，多用音乐来表现。你不管成功不成功，他反正有这个尝试，他做。
0: 郑绿城反对歌剧形式为话剧加唱的观点，他决心在歌剧中以贯通音乐的欧式歌剧的结构方式来发展中国歌剧。于是他创作了在中国歌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剧《望夫云》。《望夫云》创作

0: 作的起点虽然是殿堂级水准，但在艺术的超前性与形式无法对接的情况下，成为一部生不逢时的作品，如同过眼烟云。当那一段生不逢时的历史进程结束后，回头再看，留给人们的只有无尽的感叹。
1: 这个我一定要给他搬上舞台。就他的呢，第一个，他的旋律非常美。你要看现在中国很多歌剧呢，旋律你记不住，但他的旋律非常美，民族特色，然后再加上他又是那个故事本身情节就非常美，对吧？一个公主为了爱情跟那个猎人相爱，为了爱情他可以就是最后化云了嘛。那么这个东西呢，在韩国特别看重，光做去2018年2019年他们还真演出了几场。但是他这个我后来我不太认可在哪，就是他改编改的太多了，而且改编他把那个本来是那个云南那种风情的那种东西就全改成意大利式的那个，就改的那个多了，我觉得不是他的风味了。

0: 志士凄凉闲处老的悲悯，成为郑绿城雄心未泯的心绪。若从生命的意义而言，为毛泽东诗词谱曲是不是郑绿城晚年生命本质最重要的体现呢？这种格调高迈的旋律，甚至令郑绿城在那一刻忘记了自己是谁，直如一个果敢的勇士，赤子之心直见郑绿城生命的本质。为了寻找诗词的音乐形象，郑绿城重走长征路，登上八达岭。从那时起，他开始了20多年毛泽东诗词歌曲的创作历程。
1: 现在在听这些他的诗词谱曲，确实是又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就是他倾注了他的就晚年啊，倾注了他全部的那种心血，他的意境。你比方说娄山关，对吧，有那种西风烈，那种烈的那种劲头。

也有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脉搏从头越那种那样的怎么说那种激励吧，精神振奋。

那最后就残阳入穴，就是很美的，就前景是非常美的那个。就这里的他都有一首诗词，通过他这个音乐

在这里我就特别想提他那个昆仑，在这个昆仑它既体现了毛主席的那种世界大同 那种思想，对吧？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心里的一种那种追求，就是说什么一介优一介正美一介什么六中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时凉热，我觉得这也是我父亲他追求的一种

当人们从这首曲词中听到了形势的急迫、环境的险恶、情绪急剧的起伏、沉痛却又不失勇气的时候，不禁感叹郑绿城用这深沉挺拔、格调高迈的音乐语言，再一次表达了心中的那份期盼与敬意。

0: 六首吧，我现在找到的他写的曲子二十四首，好像二十六首他全部谱了曲，然后他从那里面他又挑出来20首，就工工整整的，一个音符一个音符，非常就是细心的把它给抄下来。当时谁呀、啊？就他朋友乔宇，就咱们的诗人乔宇，是他的字法。那个书法很好，就给他一笔一画一笔一画，给他把诗词抄在下头。他做了一个烫金的一个盒子，皮套子，把那个20首装在里面，自己骑着自行车送到中南海。就是这个，他就是想就表达在，在那是70年啊，文革还没有结束呢，想表达他一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种。你说信仰也好，你说什么，就是这么一种想法。这个就是他在长影的最后一章了，也可以说他一生的最后一章。76年10月份吧，四人帮，对吧？四人帮整个就是垮台式，就那时候，然后回来以后就非常兴奋，就准备更多的创作。他想创作的东西太多了，毕竟是10年就不让他创作嘛。那么这回可以创作了，当然非常兴奋，有很多的题材。
1: 1976年12月7日，在一个再度辉煌的前夕，命运的机缘在郑绿城迈入第62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他的宽容时，郑绿城的生命却已经到了尽头。

郑吕城作为一个被时代命运选中的表达者，他的灵魂已经与这个时代紧紧相连。他在音乐领域里坚持探索，用音乐记录时代精神，表达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

郑绿成四十多年短暂的音乐人生，在时代的浪潮中跌宕浮沉。他深情地歌唱这首《怀乡曲》，其中弃故国悲秋风的伤情弥漫着他感怀身世的人生回顾，但他的音乐总是在述说着时代的故事，歌唱着美好与希望。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幼崽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空间聚合到一体融合，吉林如何以高标准推动唐城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山水为证，邂逅浪漫，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如何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0: 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1: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2: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焕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0: 从空间聚合到一体融合，吉林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逐步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
1: 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3: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1: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活生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4: 我们将强化4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征程中，饶斌的名字永载史册。他扎根吉林，投身一汽，见证并推动了一汽的诞生与成长，让民族汽车工业不断创造高光时刻。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汽车人奋勇前行。
1: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郭元科与团队正全力攻坚面向未来的 AI 底盘技术，这是天宫平台的核心突破。多年来，团队始终以饶斌精神为指引，凭借持续精进的创新骨气，将民族汽车强国梦一步步落地。
6: 老一辈一汽人留下的传帮带的传统，至今仍是我们团队攻坚克难的重要支撑。
1: 1953年7月15号，一汽奠基典礼举行，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的饶斌亲手培土奠基，开启中国汽车工业新纪元。他带领建设者们艰苦拼搏，仅用3年完成建厂重任，接连创造中国汽车工业诸多第一。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相继试制成功，为民族汽车工业打下坚实根基。此后，饶斌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等职，主持创建二汽，牵头组建北京吉普等中外合资企业，推动汽车技术引进与产品升级。退居二线后，他仍心系汽车国产化，用一生践行产业报国初心。
6: 作为天宫平台的一线亲历者，我深切感受到饶斌老厂长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技术基因。这种直面困难、在实践中迭代的技术的精神，在天宫平台的研发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1: 天宫平台团队中，饶斌倡

0: 岛的传帮带精神，成为团队攻坚的重要支撑。老工程师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年轻人为团队注入前沿敏锐的新技术、新思路，大家在技术攻关中教学相长，协同共进。
1: 姚斌这一代老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包括实业报国的这种精神，也包括自主创新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们汽车工作者，特别是汽车科技工作者的话呢，一代一代的传承，也使我国汽车工业的话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0: 从荒地上建厂造车，到新时代自主研发 AI 底盘，攻坚前沿技术，研发条件日新月异，饶斌始终是中国汽车人的精神旗帜，他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产业报国的宝贵财富，如同明灯，指引一代代一汽人在建设汽车强国的征程上勇毅前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
2: 日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省属高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3: 本次公告四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12家事业单位86个岗位，共招聘工作人员121名，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0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本公告所有岗位均采取电子邮件或网站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由各招聘单位分别受理。报名时间5月25号至5月29号9点至16点。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吉林省人事考试中心网站以及省人社厅96885平台为本次公告含补充公告的发布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4: 近日，一架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平稳飞行在万米高空，一阵慌乱的哭喊打破宁静，一名76岁老年乘客突然浑身冷汗，面色惨白，意识模糊。危机时刻，一场暖心偶遇逆转生死。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教授牛俊奇因会议延误改签航班，碰巧遇到该院透析中心主管护师周丽萍因私事返程，两位专业医者在过道间开启紧急救援。
5: 当时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说这个患者需要帮助。
6: 对于我来说呢，我没有任何犹豫。

0: 只要出于我的热情，我的热心，另外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呢能力非常自信，所以我毫不犹豫。
1: 我还会，我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他是说做什么，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2: 一次临时改签，一场奇妙偶遇，成就了一场万米高空的生命救赎。没有惊天誓言，只有跪地坚守；没有万全条件，只有全力以赴。牛俊奇与周丽萍以平凡医者的不凡担当，在狭小的客舱中与死神竞速，生动诠释了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用赤诚善举让医者大爱在万米高空熠熠生辉。5月20号，南航吉林分公司在长春举办亲和精细南航相伴主题媒体开放日活动，记者走进南航，沉浸式体验飞行训练、客舱服务、航空食品生产等核心业务环节。

依托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贴心的便民举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凭借独特的浪漫氛围与一站式暖心服务，成为全国各地新人奔赴山海定格幸福的热门打卡地。

0: 作为特色婚恋服务窗口，长白山婚姻登记处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不仅配齐精美礼服、专属妆造、现场旅拍等基础服务，打造爱情主题打卡装置、1314米爱情步道等浪漫场景，同时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推出非遗剪纸婚纱展示、百福拓印、百喜图集章特色体验，让传统民俗与婚恋浪漫完美交融。针对异地领证新人，当地定制专属婚恋度假套餐，提供接送站、特色婚房、景区门票等一站式服务，让领证之旅省心又温馨。2025年12月启用以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已累计为1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
1: 套餐里头包含接送，然后住宿，然后门票啊这些。酒店我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这一趟也没有白来，特别好。
2: 长白山婚姻登记处这个新兴的浪漫地标，正在吸引全国各地的情侣们许下对彼此的承诺，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这既是文旅与民政的携手，更是公共服务的创新。当新人手捧红本，山水为肩，誓言为墨，婚姻的庄重感与神圣感油然而生。此举不仅为新人们提供了极致的情绪价值，更是对诗意栖居最浪漫的主角。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几株百年丁香如云似雾，游客漫步其中，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凝重，也能被丁香的生机所感染，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未见花影浓香先至。同德殿旁苍劲的老丁香依旧如约绽放，淡紫交织，繁华压枝，像停驻在人间的香泉海，也像历史深处开出的一叶柱脚。这些丁香历经百年风霜，却从未缺席任何一个春天。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岁月的更迭，也见证着一代代文保工作者如何小心翼翼地守护这片红墙碧瓦，修旧如旧，护花如护士。正是这份对历史文化的守护，才让老干求知上依旧能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才让百年老树依旧能在每一个春天把积蓄的春意绽成一束最浓烈的花开。此刻花开正浓，不妨来伪满皇宫博物院与百年丁香相遇，看它如何用最盛大的绽放把百年风雨开成满树温柔。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未满，万事从容。夏日的吉林，清风咸芳，山河如画。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树磊视察吉林展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
0: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
1: 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举行；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两支球队整装待发。
1: 以下来

0: 看详细内容。
1: 5月21号，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树磊调研展馆，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陪同下视察吉林展区。
2: 李树磊在几版图书、激光乐器、电影文创、文物拓片等展品前驻足观看，听取了《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吉林全书》等我省重点出版物的情况介绍，对吉林文化产业成果给予肯定。今年是我省连续20年参展深圳文博会，本届展会吉林展区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14号馆，总面积540平方米，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惊艳亮相，通过集脉、集运、集品、集物、集志5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吉林省文化家各业态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品牌和产品。展区突出招商引资目标，巧妙嵌入互动体验与销售转化环节，在同一个场景下，文化展示、商务洽谈与市场消费形成了有效闭环，让八方来客不仅能看吉林文化，更能带走吉林文创，恋上吉林产业。长影集团、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吉视传媒、长春文旅集团、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等省内众多文化单位集中参展。从书香文脉到冰雪赛事，从本土 IP 文创到吉林特产，从非遗匠心到数字文化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丰饶与创新。
0: 5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胡玉婷来到珲春市卓宏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加工建筑砂石、占用林地现场，汪泾县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水库库区违规开采砂石料堆放处，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采伐基地，现场督导砂石清理、补植复绿、环境修复等整改工作。他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紧钱快动，高标准开展整改修复工作，强化信息整改、动态验收、长效监管，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和全省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要夯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依法依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严肃追究违法违规企业责任，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刻汲取教训，强化举一反三，完善监管机制，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胡玉婷现场督导前期自查自纠、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保护好森林植被、地表生态，加大林木资源普查，落实好保护复壮措施，守护珍稀林木种质资源。要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因地制宜兑现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相得益彰，防止简单一刀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吉林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机遇。胡玉婷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优化跨境通行服务，因地制宜发展跨国旅游、跨境电商、进出口加工等特色产业，切实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洪庆参加调研。5月20号，全省学

0: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1: 我们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与产业教授，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切实解决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生产一线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有效融合。
0: 从政策惠企到攻关突破，从成果转化到科技惠民，省科技厅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真正见行动、见结果、见成效。锚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科技厅将持续用力抓好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速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2: 蒋祝英是中国著名的光学专家，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始终紧盯世界光学技术前沿，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由他校准的光学光线穿透半个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
0: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实验室，韩冰正带领着团队成员进行新一代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的调试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已经明显斑驳的镜头。
3: 这是当年蒋先生设计的一款，F102的标准镜头。传函是没有真值，但是怎么来对这个设备做校准，这个标准镜头是关键。
4: 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3: 能用，我们现在做的设备还是用这个镜头，可见光波段还用它做基准来传递的。
0: 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也是蒋祝英一生坚守的事业。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导师王大恒为他选定了这一课题。
3: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当时是我们紧跟着国外的这个研究方向，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自学了电子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技术，并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年仅43岁。在他离世后，长春光机所以他带领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站在蒋祝英先生的肩膀上，长春光机所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奋力攻坚，致力于实现国产仪器的自主可控。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已经迭代了3代产品，测试效率较国外同种设备提升50%以上。
5: 我们也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0: 目前质检中心正全力将设备推向生产线，即将在5月底交付一套车载摄像头综合测试设备。同时团队在半导体相关测试领域也申请了国家重大专项，传承蒋祝英先生的科研初心，以光学技术助力国家更多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6: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
7: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8: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9: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

0: 扔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1: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2: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3: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1: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4: 5月19号，吉林市龙潭区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走进景区公园，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出游。
1: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文明旅游倡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及文明旅游知识问答互动等形式，向过往游客及市民普及出游礼仪、生态保护、爱护公共设施等文明常识，
5: 倡议全体市民游客共同当好文明家园的主人翁，携手守护山水风光，共建和谐友善的游玩环境。
6: 今天这个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文明旅游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1: 吉林市龙潭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出游理念，擦亮区域文明旅游品牌。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21号，人民日报推出赛事经济助城市消费升级，集中报道吉林省吉林市将体育赛事融入文旅发展，观赛热情激发文旅消费。5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一虎一鸟一鱼，展现中俄跨境生态保护新气象，报道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连成总面积近1.7万平方公里的跨国连片保护地，打通了虎豹跨境迁徙繁衍的生态廊道。5月20号，经济日报整版关注吉林，报道吉林省锚定1年打基础、3年见成效、5年上台阶目标，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16.7摄氏度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10毫米左右，比常年14.7毫米稍少。22号至27号，全省大部将出现连续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多地阵雨或雷阵雨，总量不大，但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需注意防范，降雨时道路湿滑，出行车辆谨慎驾驶。
4: 5月21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东北师范大学，开展以法为帆奔赴人生新征程主题普法宣讲活动。活动聚焦青年入职高频法律问题，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以及劳动合同签订规范、试用期管理、薪资福利落实等实用内容，并结合真实典型职场案例，深入剖析常见就业法律陷阱，进一步帮助广大毕业生树立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目最后欣赏夏日繁花盛放。

0: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这个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1: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要想远眺。
0: 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热血并肩，共破疑局，只为一个答案。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2: 你还活着？
3: 你回来了。《
0: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1961年秋。
2: 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

0: 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于小事麻烦你注意了。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3: 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国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中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松原28摄氏度，其他大部分地方24到2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4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日前，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2: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2: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1: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2: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1: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0: 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5月2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
3: 眼前这款设备就是北航冯养刚副教授科研团队牵头研发的仅重0.96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

0: 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和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
1: 那左边的是我们的这个吸气，右边是分别是日常常用的等张等长的训练方法。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团队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地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研发团队介绍，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
1: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2: 省内方面，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十五五”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
3: 面向“十五五”，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沿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外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十五五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十五五”外贸千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两个两百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农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六个百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期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春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2: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出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
4: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5: 海关给咱开

0: 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1: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
2: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起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3: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
4: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5: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6: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4: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7: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8: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4: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3: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比较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称，目前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经传播了相当的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
9: 世卫组织说，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将强化传统疫情应对措施，包括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保护医护人员及其家庭等关键人群，以维持应对能力，以及加速研发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疫苗。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呼吁非洲各国共同采取行动，避免疫情在非洲大陆持续蔓延。
3: 法新社20号报道，日本警方表示，2名美国男子因在一家动物园恶作剧被捕。
9: 日本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世川动物园，也就是网红小猕猴庞奇生活的地方。事发当天，一名24岁的美国大学生身穿玩偶服翻越围栏，擅自闯入猴山，导致园内猴群受到惊吓。另一名男子则用手机拍摄视频。据了解，2名男子很快被工作人员控制并移交给警方，2人因涉嫌强行阻碍商业活动被捕，但他们对此予以否认。警方透露，他们并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起初还试图隐瞒姓名。今年早些时候，小猕猴庞奇抱着毛绒玩具的照片在网络走红，他也因此成为了世川动物园的大明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3: 当地时间19号，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湾一处泻湖，大量死亡的水母被冲上岸。海洋生物专家表示，这一异常现象是水温突然升高所致，不仅影响了渔业，也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构成了威胁。
9: 据海洋生物学家分析，这片海域此前水温偏低，

0: 近期海水快速升温，吸引大量水母涌入西湖，但受异常天气系统与涨潮作用影响，水母被困浅水区，最终大规模搁浅死亡。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恶劣水质将迫使本地水生生物逃离，进一步打破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当地渔民已经直观感受到环境变化对渔业的影响。
1: 昨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3: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有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1: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看这份小满时节护肤指南。
2: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日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4: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1天1到2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地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1: 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中暑风险随之加大，老人儿童及户外从业者更要重点防范。另外，小满素有多食苦味食材的传统，防暑有哪些食用妙招？食用苦味食物又该怎么吃更健康呢？
2: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

0: 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1: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近期我省将迎来连续降水天气。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16.7摄氏度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10毫米左右，比常年14.7毫米稍少。22号至27号，全省大部将出现连续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多地阵雨或雷阵雨，总量不大，但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需注意防范，降雨时道路湿滑，出行车辆谨慎驾驶。
2: 健康方面，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不良习惯，正在悄悄损害很多人的颈椎健康。曾经被认为是中老年人专属的颈椎病，如今也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颈椎病有哪些预警信号需要警惕？出现症状之后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主要是由椎间盘变性、突出、颈椎骨质增生、韧带钙化等因素导致的病变。它会造成颈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脊髓受到刺激或压迫，进而引发头痛、眩晕、颈肩部疼痛、麻木等一系列症状。
5: 20到50岁之间的人，他很容易得脊柱的疾病。那么他总是低头看屏幕、看手机，这个时候颈部的应力是非常大的。当你长久颈部受到这样的一个应力，它就会导致脊柱的蜕变的加重，可能就会出现椎间盘突出、骨赘的增生等一系列毛病。
4: 专家提醒，一旦出现颈部不适，通过休息、服药等方式无法缓解时，就必须及时就医。同时，专家也强调，多数脊柱外科疾病可以先进行保守治疗，是否需要手术，要由专科医生根据疾病的具体分型来判断。
6: 比如说病人有神经症状了，有的时候呢，他会看骨科，有的时候呢，他会看神经内科，有的时候他会看神经外科。那么这个就需要这个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医生想到是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才会帮他做相关的检查。
5: 如果是神经根性脊椎病，它只压迫你的神经根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保守治疗，多数情况下通过椎间盘的慢慢的吸收和康复理疗，它可能会慢慢的缓解。但是如果出现了脊髓型的颈椎病，特别是严重的，一旦发现，我们还是尽快手术，这样会更加的安全。
2: 腰椎不仅支撑着我们上半身的全部重量，在日常活动当中更承担着力量传导和压力缓冲的关键作用。生活当中腰痛腿麻这些看似平常的症状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腰椎发出的健康警报。那么什么样的日常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腰椎呢？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看报道。
4: 常见的腰椎疾病主要有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腰肌劳损、骨质疏松症、强直性脊柱炎等。典型症状表现为腰部刺痛、僵硬无力、久坐站起后难以直腰，严重时疼痛会放射至腿部，出现下肢麻木、行走困难等情况。
7: 有些腰椎的疼痛啊，会出现放射痛，我们指坐骨神经痛，腰疼、屁股疼、大腿后面疼到小腿外侧疼，甚至疼到那个脚背还有脚底，这说明这个是坐骨神经痛，它的根源嘛在腰椎，这时候要重视了。
8: 长时间伏案工作，如果坐姿不端正的话呢，腰椎也是很容易发病的，腰椎也有些职业因素了，就我前面刚刚

0: 刚说的 IT 行当、财务行当，还有像我们的司机，一直要坐在那个很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发的一个职业。
1: 专家表示，绝大多数腰椎问题都和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密切相关，长时间低头、久坐不动、睡姿不当、盲目扭腰、掰脖子、缺乏运动等行为，都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腰椎。及时改正这些不良习惯，才能从源头规避腰椎疾病的发生。
0: 一个姿势维持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到了，你就起来活动活动，伸伸懒腰，或者是看看天花板。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要一直工作的时候窝在这个工位上不动，回到家又窝在这个沙发上看着手机不动，要适当的进行一些活动运动。第三一个要注意一些肌肉功能的锻炼，你比如说颈背部的肌肉、腰背部的肌肉。
2: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严重的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等因素引发。不少糖尿病患者因忽视血管保护，最终陷入糖尿病足困扰。而早发现、早预防、规范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1: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他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3: 它动脉下不来了，血流中断了，流出道受阻了，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4: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有20-30%。
1: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4: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么要把血管疏通，他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他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就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3: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2: 时至小满，风物皆盛，枝头繁花灼灼盛放，林间绿意层层铺展，尽显初夏锦绣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气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我看你玩手机，那里边有个小姑娘的照片，老漂亮了，那是谁呀？
1: 还能有谁，当然是我自己了。嚯
2: 啊，当时的你这是啊，哟，梳着两个羊角辫儿啊，可真好看呐、
1: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都梳这样的头，这个发型呢可以说是当时啊比较流行的一种发型了，很多的姑娘都喜欢梳这种羊角辫儿。以前我下乡的时候，隔壁村有一位姑娘，也梳这样的头，而且关键她长得真的是特别漂亮，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这个辫子呢是又粗又长，很多女孩子包括男孩子都特别羡慕她。
0: 哎呦，阮老师，您说这姑娘我认识 啊，她叫小芳吧？
1: 不是啊，你怎么这么问呢？
0: 那不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啊？

0: 不长。
1: 你看看，跟你形容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2: 原来呀，他想起这一首歌来了。哎，还真别说啊，这首歌跟我形容的那个姑娘还真是一样的，不过呢，就是名字不一样。啊，我说的那姑娘不叫小芳。嗯，
3: 那自古有一句话哈，叫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嗯，那这姑娘肯定有很多小伙子追求啊。
2: 哎，这个是追求的人很多，不过那个姑娘啊，最后是看上了梁大哥。
1: 梁大哥也是那个村里的呗？
2: 不全是。哦，梁大哥呢跟我一样也是知青。哦，之前呢没干过什么农活，也没被这个风吹日晒过，所以看起来呢比村里的那些小伙子要白一些，干净一些。再加上呢，梁大哥这大小伙子人长得帅呀，人品也好啊，所以那个姑娘呢就倾心于他了。哎
3: 呦，听您这么一说，这应该是郎才女貌，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啊，这以后要生个孩子肯定也非常漂亮。哎，
2: 别提啊，他俩就没走到最后。啊，
1: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走到最后啊？
2: 这不是后来就恢复高考了吗？梁大哥的成绩不错呀，就顺利的考上了大学了，进城了。而那个姑娘呢，为了梁大哥的前途，她特别支持的。可是姑娘没有办法跟梁大哥一起进城，也没有梁大哥那么有学问，所以呢，她是没能考上大学。哎，到最后呢，那就被迫分开了。
3: 那挺遗憾。
2: 是挺遗憾的。不过呢，在梁大哥的人生当中，还有比他，比这事儿更遗憾的事儿呢。啊，
1: 还有比失去初恋更遗憾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啊？
2: 他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3: 您说错了吧？
2: 怎么？
3: 孩子事业有成啊？那当父母的不应该特别高兴吗？
1: 就是啊。
3: 而且梁大哥还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2: 没错。
3: 那应该是双倍的高兴啊。唉，
2: 怎么说呢？本来是应该高兴的事儿，但是后来呢，梁大哥退休了以后啊，老伴儿呢得病了，离开了。他的一个儿子呢考上了名牌大学，在外地的一个知名企业当了高管了。还有一个儿子呢，因为事业突出啊，留在了一个大城市里做科研了。那么梁大哥老了以后，没人在身边了呀，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

0: 其实这个挺矛盾的，自己的孩子都希望孩子好，都往好了培养，可是培养好了有出息了，他离你很远，一年到头几乎就见不到一面。你要是不培养的话呢，那就待在你身边，但是什么都不干，留在家里啃你老头老太太，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2: 哎呦，这么一说，立冬有压力了，两个大儿子呀，确实是这样啊，
1: 说是矛盾。
0: 这个梁大哥呢，因为经常担心这两个孩子，身体呢就越来越不好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失眠了，晚上是三天两头睡不着觉，就算是睡着了，他也会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做，有一点声音呢他就醒，就是楼上他们那个邻居，在楼上晚上静的时候，有点说话声他都会听得到，而且都会醒。哎呀，
1: 那您这么一形容，那可真够遭罪的。
0: 是啊，
1: 那觉要是睡不好，直接影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这个您讲过呀。
0: 对呀，
1: 对，
0: 然后他这个身体呢就受这个睡觉这事儿影响了呀，然后心脏就跳得不规律了，时不时的蹦蹦蹦蹦蹦，那快的时候就跟那敲鼓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特别难受，饭呢接下来就吃不下去了啊。一个人过日子，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要不就对付一口，要不就今天吃一顿，或者今天吃两顿，或者中午吃一顿，剩一点晚上再开水一烫，就这么吃了。不光是这样，这个梁大哥心烦意乱，他看什么东西他都烦，关键他又记不住事儿了，手里拿着钥匙满屋子的找钥匙，反应也变慢了。他要是坐在那儿，你喊他老梁，老梁，叫我吗？哎，你叫他，他都不一定能听得见，还经常的心神不宁，注意力也不集中，整天他那个脑子跟跑火车一样，胡思乱想，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然后在家里呢，没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哎，降温了，他就担心孩子会不会感冒啊，想去拿电话了。又不敢打，怕影响孩子的工作，怕影响孩子的休息，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干担心着。这慢慢的时间长了，身体就越来越差，到后来呢，我告诉你们俩，就是说话那都是有气无力的。
1: 本来吧，咱说这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0: 是啊，
1: 是吧？工作也好，儿子呢也有出息，
0: 对呀，
1: 你好多人呢，我估计那大伙儿都盼着他这样的生活呢，你这样的生活多好啊。
0: 是啊，
1: 哎呀，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呢，他也有这样的苦恼，还那样的难处，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梁大哥他就想，要是我这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成绩差点，是不是就能留在我身边了。他跟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这话，我就觉得我心里不是个滋味了啊。哎呀，
2: 说的我怎么感觉这两个儿子好像不是怎么特别孝顺的，他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老爸吗？就算回不去也可以把梁大哥接到他们那个城市去居住吗？
0: 他接了 但是老梁过去不适应他就觉得没有我自己在家自在，待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再去了，孩子呢又回不来，没办法，所以老梁呢只能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人陪着说话，就连到医院去看个病啊，去配个药什么的，他都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而且他还担心孩子有点消息他就担心的不行不行了，一夜一夜的不睡觉啊，直到说没事儿了，你别担心了，他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而且每一次他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见人家老同志手里牵着个孙子这边拽着个孙女早上的时候看着人家把孩子往校车上送送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学的，
1: 您说他心里得是什么滋味吧？
0: 羡慕得不得了不得了。就这个情况，我这么说吧，就老梁这个人呢，他承受的那个身体跟心理的一个双重的痛苦。
1: 您怎么讲啊，觉得真的是挺可怜。
0: 是，
1: 那您知道这情况之后，您没帮帮他吗？就哪怕说咱把这个身体啊调养好了也行啊。
0: 帮了，
1: 对，
0: 就梁大哥当时那个情况说话都有气无力的，你说我能不帮吗？对不对？我当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得坚持哦，这道菜得长期吃，通过饮食咱们来调理这个身体。
2: 什么菜啊？

0: 我告诉你啊，是我一位这个学中医的朋友他教我的。他说呀，在海南五指山那边有一个采芝帮，这帮里呢世世代代流传下来那么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也是一种药膳，就对像老梁大哥这种失眠呐、心悸的朋友来说很有帮助。那么梁大哥呢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这个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自己觉得晚上睡觉的时间呢长了，睡得踏实了，别说楼上那个说话声了，就是楼上那两口子要是吵架挪个桌子椅子什么的都不影响他睡觉了，
1: 摔窝砸门都听不见。
0: 对对对，
1: 哇，这回睡得可踏实了啊。
0: 那不说一觉睡到天亮吧，那也差不多，晚上呢就是偶尔呢起一次夜，哎，这个晚上这觉睡得真不错。这晚上睡好了，白天来精神了。谁要是喊他一声老梁啊，很远呢他能回过去，能听见，而且也不丢三落四了。而且这个人呢这个心态好了，心踏实了很多，再也没有那种担惊受怕的那种感觉了。那么随之而来的能吃了，胃口好了，自己开始琢磨着我今天吃点什么有营养啊，得买点什么了，
1: 开始研究上菜谱了。
0: 对，
2: 你好好吃东西那肯定比对付吃强多了，
0: 对，
2: 那营养补充的也就快了，那身体也肯定好了不老少。
0: 是，说话就有力气了。后来再联系我的时候就听他那个声音，好家伙，底气十足。他要是开心的一笑，我这电话我得拿远点，震耳朵啊！我不断地跟他说，老梁小声点小声点，我听得见。
1: 看出来了啊，这身体好了哈，自个儿也跟着高兴。
0: 可不是，他高兴的可不只是他自己身体好了，还有他那个两个儿子也想开了啊，不是不能经常回来看老爸吗？哎，然后俩儿子一商量啊，就跟他老爸说，老爸呀，要不你再找个老伴儿呗。哎呀，哎，能够照顾照顾你。结果呢，嘿，老梁人家还真当回事儿了，他在当地的老年大学里边给自个儿找了一个老伴儿。嘿，俩人一起在那儿学知识，唱歌，毛笔字儿，绘画啊，做菜，充实的不得了，这日子过的。这俩人还一起出去溜达旅游。哎，俩人之间有共同的话题了，
1: 有共同语言，
0: 对，有事儿干了。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他就不再成天担心孩子了，然后他自己的生活呢也变得美好了。
2: 哎呀，黄昏恋呐，听着都让人羡慕。
0: 对，
2: 这生活多好啊。
0: 是，哎，
2: 不过饶老师，那我关心的还是那道菜啊。哎呀，能让这梁大哥有这么大的变化啊？哎，说他现在您连菜名都没说呢啊，这等得我都有点着急了。
0: 我看你是不是着急吃啊？那我就来说说这道菜。这道菜呢不难做啊，有一个名字叫灵芝枸杞乳鸽汤。啊，
2: 就是一碗汤啊。哎
0: 哎，你别看它就是一碗汤啊，它这里边的搭配那可是有讲究的。首先就这灵芝，昨天我说了吧，是不是灵芝有这个先通后补的作用，
1: 对，
0: 能够帮着我们先把身体里的经脉打通，通嘛就得经脉打通，就像梁大哥这种啊，没觉得干什么呢啊，就胸口怎么就不舒服了呢，怎么就堵了呢，怎么就不通畅，喘气儿也不顺了啊，其实这些呢就是中医上讲的心脉不通的表现。那么有了灵芝的帮助了，他那个心脉快速的打通了，好家伙，气血流通到心脏里头，那么心脏的功能就得到很好的补充。那这样一来他的心就不慌了，心神安定住了，
1: 对，
0: 失眠的问题不就慢慢的得到改善了吗？哎呀，
1: 这灵芝啊，它自个儿就有那么大的作用啊。
0: 对呀，
1: 那跟其他的食材搭配起来肯定更好了。
0: 没错没错，刚才说的这汤里的乳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种食材。乳鸽有很强的滋养作用，不信你们自个儿网上去查，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那之前我记得我也讲过，血红蛋白对我们补充血液增强体力那是有很大帮助的哦，而且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循环，促进我们的造血功能。大家再动动脑筋想一想，

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的血多了，阳也多了，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功能就慢慢的得到恢复，很多的问题也就慢慢的开始改变。就像我们说的梁大哥，

0: 还落了一个，还补肝呢。
1: 哦，还补肝。
0: 对，而且还有补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呢，就这碗汤吧，它对睡眠不好的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在我记得在中医中药里头，有很多改善失眠的那个方子里，好像都有枸杞，不光有枸杞，还有红枣。红枣也能够帮助我们补足身体当中的气血。因为有一句老话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嘛，对不对？它也能起到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就这几样搭配起来，哎，大家看到吧，就这么几样，一碗汤，总体来讲就是帮助我们安定心神，帮助我们改善睡眠了。
1: 这么一说啊，都是好东西，还有这红枣。那阮老师，这个汤怎么做？赶快教教我们大家伙儿
0: 啊。这个很简单，现在就教大家做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需要用的材料有：紫灵芝粉两克，枸杞子一小把，大枣呢六七个，乳鸽一只，生姜一片。乳鸽呢冷水下锅焯水以后捞出备用，然后在砂锅里放入乳鸽、红枣、姜片，加入冷水，等水开了以后呢，再加点料酒，煮20分钟以后放入紫灵芝粉和枸杞，再煮20分钟，出锅前加盐调调味儿。那今天的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但您这不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吗？您怎么放的是紫灵芝粉呢？
0: 立冬，你这话呢又问到点子上了。这点呢，我也是跟梁大哥学的。你们知道，梁大哥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那么明显的这个身体上的改变吗？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搭配好呗。
0: 搭配的好肯定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你们俩都忽略了，那就是梁大哥用的食材它不一样。我以前也说过，药食同源，药食同源，只有好的食材它才能起到很好的药用的作用。梁大哥当时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这也亏了他有两个好儿子，人家儿子人脉广，认识的人多，才能找到这么多的好食材。就像那个枸杞，人家用的是宁夏枸杞，乳鸽用的是石岐乳鸽，那个灵芝更是了不得。
1: 一个灵芝有什么了不得的呀？
2: 哎，这个我知道，他肯定用的是紫灵芝。昨儿阮老师可讲了哈，就在那个灵芝里头，紫灵芝的作用比其他灵芝的作用要大，因为它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啊、灵芝多糖啊，那含量都高。所以它对身体的改善也非常好。
0: 李东说的没错，在所有的灵芝里边，只有紫灵芝的作用那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梁大哥呢，巧了，用的就是紫灵芝，不过呢，他用的是镶金边的紫灵芝。
1: 紫灵芝还能镶金边？哟，那比你昨天说那个紫灵芝，那不又好一个档次啊？
0: 没错没错，我听说啊，这是我听说的，就他们呢是联系到了那个在山上采灵芝的那个采芝帮的人，那一帮人嘛就叫采芝帮嘛。采芝帮的人呢在海南五指山那边发现的，听说那个紫灵芝呢，它是一株双生，就好像龙凤胎一样，两个紫灵芝它长一起了。本来呢这个紫灵芝就少，哎，像这种双胞胎一样的这种紫灵芝那就更少，而且呢在紫灵芝的那个帽檐上，有一圈金边。
2: 这金边这镶上了，这感觉就好神奇哈。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
0: 有说法啊。据说那个金边呢是一个特征，它是灵芝孢子粉喷发的时候，外面那一圈呢是比较厚，中间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是比较薄。看上去呢这个灵芝呢，哎，好像镶了一圈金边一样
2: 啊。
0: 那么镶金边的这种紫灵芝，它这个作用是最强的，
2: 最强的。
1: 哎呦，那这梁大哥这运气也太好了。这种紫灵芝，数万个灵芝当中，我估计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吧。
0: 差不多啊。

0: 多的灵芝当中，好像都不见得能找到一个。所以呢，那一回呢，梁大哥真的是太幸运了，找到的灵芝这么好，作用这么大的一个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哎，不过梁大哥他们呢，也不是轻易的就找到了
1: 啊。
0: 他还有他那两个儿子一起啊，为这事儿费了不少的功夫呢。哎，来一回的折腾都不说了啊，是又花钱，是又托人。梁大哥甚至自个儿还想上山去帮那个采芝帮一起啊去找这个好灵芝，结果还没等到那儿呢，他自个儿先进医院了。然后呢，是千辛万苦的。这两个儿子帮他凑齐了这么多的好的食材，
2: 所以说过程啊艰难了点儿，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0: 啊。对，
2: 这叫苦尽甘来。
0: 是，不过呢，这也少不了梁大哥的坚持和配合，他真的是啊一直坚持着喝这个汤，最后呢才有这么大的改变。我一直都在讲，这个病啊，咱得病它不是一天得的，那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的。那么身体的恢复呢，它也不是一天就恢复了，也是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来。咱们每天呢，给自己的身体啊增加那么一点好的营养，做一点小的改变，那么日积月累下来，这个改变它就会明显起来。所以大家呢，在改善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也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跟毅力。我们要积极地配合医生去治疗，治疗要坚持。那么在药膳方面呢，也不能放弃啊。你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哟，我的身体还真的慢慢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3: 没错啊，治病可不能有放弃的心思啊，一定要坚信坚持，相信自己一定会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追忆，追忆说，刚才啊看阮老师您讲那梁大哥哈，真的是感同身受。他说呢，他就是那种情况，晚上睡不着觉不说吧，睡觉还特别轻，老伴儿翻个身他都能醒。有的时候啊，别说翻身了，就老伴儿那个喘气儿的那个声音大了，那都能醒。醒了呢，那就不用说了，睡不着了。就只能在屋子里边来回的溜达。坐那儿。有时候一坐啊就是半夜，特别遭罪。也没找到什么好的方法。今天呢看了阮老师您的节目啊，哎，这算是找到一个方向了。今天包括以后
0: 啊
2: 就吃这药膳了。
0: 这位杯友啊，听您对自己的那个描述，您这个情况还跟这个梁大哥那事儿啊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您完全可以吃我刚才说的这个药膳，就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其实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那种心神不定啊，您只要把这个心神安定下来，定下心来，您这个睡眠呢也就会好很多。您在想，要是睡觉睡好了，其他方面是不是就慢慢慢慢的就跟着好起来了呢？虽然您没有跟我们说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没听你刚才说啊？
2: 没有了，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呀，睡觉不好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时间那么长了，睡觉都睡不好，那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特别特别大的。我往小了说，你的免疫力下降，出现了神经衰弱的情况，啊，还容易忘东落西的，是不是？那么如果说严重的话，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你会觉得烦躁，好像什么事儿都不顺你的心，看什么都想生气。随之在接下来的呢，就是血压慢慢慢慢上来了，甚至会出现加重心脑血管问题的这些个事情。
2: 只知道说这个失眠哈，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对呀，
2: 但是没想到啊，它能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0: 是，
2: 所以这位微友啊，您可听见了哈，那得好好的用这个药膳来调理喽。
0: 不过立冬啊，我还得强调他一点啊，就像这位微友您啊，您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对灵芝的选择上一定要严格。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镶金边的那个紫灵。

0: 汁，但是不管怎么样，您至少要用紫苓汁来做这道药膳，而且呢是全猪入药的。这个什么叫全猪入药呢？就是包括最上面的灵芝包子粉、灵芝的菌盖、灵芝的那个瓣儿，全部都在一起磨成的这种粉，这种紫灵芝粉。这样你用它做出来的药膳，对您的帮助才会最大。我也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1: 这位朋友，您记住了吗？不管怎样啊，都得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而且最好是全猪入药磨成粉的紫灵芝，这样呢，对你的帮助啊才最大。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望月，望月说呢，这个我老伴儿哈，用过这个灵芝
0: 啊，他老伴儿，
2: 对，老伴儿以前吧，心脏呢经常不舒服，感觉心口那个地方就堵得慌，喘气儿的时候吧还难受，心跳呢跳的也不正常，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然后我们就有朋友哈，就推荐了，哎，说你让你老伴儿用点那个灵芝啊，哎，这东西挺好，但那个时候吧。我也不知道这灵芝它还分三六九等呢，
0: 当然分三六九等了
2: 不知道，然后呢我就随便买的，就那个哈还300多呢，老伴儿吃了一两年才感觉到这个身体的变化，
0: 这也不错。甭管他买的是哪一种灵芝，吃了一年还是两年，身体有变化，他多少他是用灵芝，方向是对的，
2: 对，
0: 这不错呀，
2: 有灵芝就好处吧，
0: 对，那现在又怎么了呢？
2: 现在我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
0: 哦，现在他自己的心脏不舒服了。
2: 对喽。
0: 哦，
2: 也想用这灵芝。但是看了节目哈，才知道，哟，这紫灵芝是特别好的。
0: 没错。
2: 就想问问您呢。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这个好一点的紫灵芝粉呢？你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像我老伴那样了。吃一两年那么长时间才有效果。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啊，这个跟我这儿要紫灵芝粉来了。我相信呢，您呢，这个在药店呢，或者是网上啊，这一圈呢都溜达过来了啊。要不是呢您没找到，要不是呢就是这个价格呢您舍不得掏钱啊，要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帮这个忙，是吧？
1: 是
0: 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既然您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会帮着您找的。您这边呢？甭管找到是赤灵芝也好，还是什么灵芝也好，您找到的您可以先用着。如果说您找到紫灵芝了，或者是紫灵芝粉了，您要是嫌贵的话呢，您就先少买一点，先用起来。毕竟这个紫灵芝的作用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之前我也讲过，紫灵芝营养物质，就里边的那个灵芝三萜呀、灵芝多糖啊，要高于普通灵芝的好几倍。你像这个灵芝多糖，它这个含量，咱就拿那个赤灵芝相比，它要比它高1.63倍呀。那紫灵芝里边的三萜的那个含量，就灵芝三萜的含量，你们知道要高到什么程度吗？是高达2.5%-7.2%，其他的灵芝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是达不到这个指标的。那么再有就是粉状的，尤其是全猪入药的紫灵芝粉，这里边啊不光是包括了灵芝粉，还有灵芝包子粉，关键它的营养特别的全面，而且它又是粉状的，这样我们吃起来无论是泡茶、煲汤、熬粥，我们吸收的就特别快。那吸收的快，您就会很短的时间内看到自己心脏的改变。所以哪怕你找到紫灵芝粉它贵一点儿，你多少买一点，少买点，你先用上，然后我这边呢再帮你去找找看，顺便呢也帮这个关心这个紫灵芝粉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我帮你们去打探打探啊。
1: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可是答应您了，帮您找了啊，但是找到之前呢，你也要进行啊调理，哪怕价格贵那么一点，也要选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紫灵芝，记住了吗？ 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营养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